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 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1摄氏度，阴天，西南风二级，湿度为95%。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号，梅以伊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0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点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孙小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上党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号，受上游局部强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近日，广东河源一名女子因暴雨积水被困在车内，眼看积水快要漫过车顶，附近烧烤店老板黄小金与另外3名路人汤水过去帮忙，将被困女子救出。最近，有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家长发现孩子视频被影子账号搬运发布，并诱导网友捐助牟利。人民锐评发文表示，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当影子账号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长和网友，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还在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必须痛打收割流量、谋取私利的影子账号，维护网络互助生态，守护社会善意。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7号20时至8号20时，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朋友们，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广袤大洋，未来无垠，碧波万顷，辽阔海域，万千生灵，生生不息。海洋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承载着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让我们一起保护海洋生态，守护地球家园。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根据媒体报道，近日福建泉州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嘴巴接触到夹竹桃。傅女士表示，第三天起手臂、手肘内侧及背部出现小水泡，剧烈瘙痒。傅女士说，仅接触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花粉，没料想到这么严重。近年来已经有多人因嘴含夹竹桃拍照不慎中毒。记者搜索发现，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时切勿触碰。据了解，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粉红色等。夹竹桃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所有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有毒。它的主要毒性成分为强心苷类化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有着很强的毒性。这种物质主要存在于夹竹桃的枝叶当中。医生介绍，虽然夹竹桃的叶、皮跟花粉都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如果不慎误食或者伤口碰到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汁液，可能会造成中毒。轻微中毒症状表现为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等，严重中毒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诱发死亡。有网友表示，这一知识点还是从电视剧的科普当中记住的。另外有媒体报道，之所以夹竹桃有毒还被广泛种植，是因为它号称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具有很强的抗风沙的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方面作用显著，对净化空气有较好的效果。那么如果不小心接触或误食了该怎么办呢？深圳疾控发文提醒，如果皮肤沾到夹竹桃汁液，需要立刻用大量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或者出现红肿了，立刻去医院。如果误食夹竹桃带上叶子或者花，立刻奔赴急诊。一旦误食，喝醋、喝浓茶等偏方不仅没用，还可能耽误病情。所以说，不乱摘，不乱碰，咱们安全第一。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志邀请，我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时隔7年再次访问美丽的朝鲜，我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历史上，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相交相知，亲密无间。近年来，我同金正恩总书记6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我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同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朝两国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同行者。
我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当中，中朝两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了伟大的战斗友谊。在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当中，两国人民携手并肩，同甘共苦，生动诠释了彼此信赖、团结互助的同志情谊。我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中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我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迈进。朝鲜劳动党胜利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

关注下一条新闻，一番你追我赶，金星与木星终于要贴贴了。经过一个多月的你追我赶，金星终于追上了木星。6月9号，金星和木星二者上演近距离贴贴。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这是本月极具看点的天象，观赏性十足。如果天气晴好，天黑之后，我国各地公众凭借肉眼就有可能欣赏到这两颗亮星同框的唯美的景象。通常情况之下，金星、木星是夜空中亮度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星，差不多每年它们都有机会走到一起，形成金星和木星的现象。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刘仲立介绍，金星和木星指的是金星和木星的地心室赤金或赤黄镜相同。在地球上望去，两颗行星在视觉上靠得很近，但二者实际相隔数亿公里。每次金木相合，两者之间的角距离往往有所不同。本次金木相合发生在9号20时30分左右，这是今年二者唯一的一次相合，是同时观测二者的最佳时机。此后金星逐渐远离木星，等到7月太阳运行到木星附近之时，今年的木星观测季也就结束了。观测这幕星星相惜不限于9号当晚，前后几天均可，届时金星和木星之间的角距离依然很近。相关专家提醒，如果西方地平线附近无遮蔽物，感兴趣的公众还有望目睹到平日里难得露面的水星。此外，在金星和木星的右上方还可以找到北河2和北河3。北河3比北河2稍亮一些，它们是双子座的两个头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一时段的新闻将在北京时间8:30向您播报。

存在没你的夜色，一个人把烈酒放肆的喝。我也在等热情耗尽那一刻，转身回到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存在没你的夜色，一个人把烈酒放肆的喝。我也在等热情耗尽那一刻。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我们接着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各考核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赴各地开展明察暗访。在针对危化品等高危行业领域的明察暗访当中，考核巡查组发现部分企业的危化品存在违规超量、超品种存放，一些危化品企业员工甚至缺乏基本的操作安全意识。在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厂房车间里堆放的丁酮等危险化学品均不在设计存储范围之内，属于超品种存储危险化学品，且该车间内的一款产品生产线未经安全设计便开展建设，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在辽宁锦州锦辉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考核巡查组检查时发现，工作人员在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空间里作业时，竟然违规携带了自己非防爆手机进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现场要求工作人员，你把手机拿出来我看看，非防爆的啊。这名工作人员说，我有个防爆手机，我没拿。专家表示，非防爆手机是禁止带入这类防爆区域的。针对危化品行业领域明察暗访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目前有关地区已部署落实整改，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关注这样一个话题，你的医保账户谁能共计，如何共计？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急诊抢救室的门被推开，120救护人员推着28岁的王彤冲了进来，他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白。家属在一旁急得直哭，说他晚饭后转了几下呼啦圈就成这样了。患者入院时血压只有80-50毫米汞柱，心率偏快，已处于失血性休克早期，情况危机。医生追问患者和家属，得知王彤当晚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小时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多久，他感到左上腹传来剧烈痛感，起初以为是肌肉酸痛或者消化不良，便在家忍了2、3个小时，直到疼痛越来越剧烈，人开始发晕，才被送往医院抢救。入院之后，医护人员迅速给他补液、抽血化验。结果显示，血红蛋白只有每毫升80克左右，远低于正常女性115克以上的水平，提示大量内出血。随后的腹部 CT 显示，脾脏破裂伴活动性出血，腹腔积血已超过1000毫升。脾脏是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脏器，内部布满血管，质地就像嫩豆腐。脾脏位于左上腹，正常情况下受肋骨保护。如果呼啦圈转得位置偏高，反复撞击到肋骨下缘与腹部的交接处，力量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餐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处于充血状态，受到外力撞击更容易受伤。明确诊断之后，医护团队争分夺秒开通静脉通路，加快补液、紧急备血，半小时不到便将王彤送入手术室。开腹探查后，眼前的景象让医生震惊：患者的脾脏已完全碎裂，形态如同打散的血豆腐，破损处还在持续活动性的出血。为了保住患者生命，手术团队只能实施脾脏切除。好在送医救治及时，王彤术后顺利恢复。急诊近期也接到连续3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女性患者。虽然3名伤者损伤程度不一，但都存在脾脏破损和活动性出血的问题。医生提醒，选购呼啦圈的时候，优先挑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避开。

重量的网红加重款。运动的时候尽量调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对上腹肋弓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单次转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避免长时间持续冲击。转完呼啦圈后腹痛，怎么区分是肌肉拉伤还是内脏损伤呢？相关人士表示，运动后单纯的肌肉酸痛多局限在腰腹表层，如果出现固定的左上腹持续性剧痛，并伴有浑身冒冷汗、头晕乏力、疼痛向全腹扩散，大概率是内脏受损出血，千万不要在家硬扛，必须立刻去医院。患有肝硬化、脾脏肿大或身形瘦弱的人，不要使用负重呼啦圈，因为他们的脾脏往往超出肋弓保护范围，轻微的外力就可能诱发破裂。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段江源域内新闻。仲夏六月，韶华逐梦。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高考首日阴雨绵绵，给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带来压力。江源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扣上级安保工作部署，全警提前到岗，细化管控措施，冒雨坚守执勤一线，全力做好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用实际行动为深深学

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6月7号6时30分，执行交通安保工作的民警准时到岗到位，在考点周边路段重点路口疏导车辆，同时结合实地情况，在考点周边地区设置禁鸣、禁停、绕行标牌，并对白山市第七中学门前孙家堡子民强大街设置限行路段，规范考场附近道路机动车停放秩序，对妨碍考场周边车辆通行的车辆全部清走，确保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针对押送高考试卷的专用车辆，大队专门开设护考绿色通道，保障试卷运送全程优先通行。此外，大队还在考点门前部署一台高考应急服务警车，全天候待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为考生提供应急转运服务，全力做好各项考生保障工作。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是试任展锋芒。下一步，江原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坚守岗位，抓实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保工作，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2026年高考启幕，江原区统筹各方力量开展爱心送考、为梦护航文明实践活动，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6月7号早上7点，区青少年宫门前70余辆爱心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驶员们统一身穿红色志愿马甲，逐一检查车辆状况，车身张贴醒目的爱心送考标识，成为城区街头一道暖心的风景。出租车司机蒋亮向记者表示，我参加爱心送考6、7年，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献一份爱心，献一份正能量，以后我还会继续参加。在白山市第七中学考点旁，区文明办、区委、社区社会工作部、团区委、民强社区与移动公司、吉林银行设立爱心高考加油站，志愿者免费向考生、陪考家长发放矿泉水、板凳、纸巾、雨伞等物品，并用心陪伴、疏导情绪，帮助考生放松心态，从容应考。国网江源供电公司也同步落实高考保电志愿服务，细致巡检考点供电设施，全天候值守，筑牢考场用电安全防线。点滴善意汇聚城市温情，高考爱心志愿服务是江源区延续多年的暖心传统，也是全区文明实践工作的生动缩影。江源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传递温情，服务群众，护航学子逐梦前行，不断彰显城市文明程度。

近年来，江源区立足绿色发展定位，改变粗放式林地开发模式，以道地药材标准化种植为突破口，有效促进社会资本进山入林，积极探索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高质量林下经济发展新路。春夏交替，长白山路绿意盎然。在十人国有林场长白山道地药材种植试验范围基地，民林下山涧旁山坡上30厘米高的朝鲜银洋货长势喜人。这也是江源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打造的重点林下经济项目。该基地采用国有林场加企业加种植户的合作模式，高效利用林下空间，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土地立体开发，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目前基地已构建起集种植、监测、管护于一体的现代化林下经济示范体系，设标准化管护房、专业观测站、100个数字化监测点，实时采集气象、长势、土壤、病虫害等信息，为道地药材提供定制化方案、全流程监管，同时积累大数据，为林下经济长远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该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年产3只九叶草干品20余万斤，带动100余农户就业创业，4到5年回收成本。今年基地还将试点林下灵芝、鱼黄蘑、猴头种植及野蜂放养，拓展多元增收渠道，推动林下经济从单一品种向复合业态升级。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是江源区林下空间经营权证改革的制度突破。2024年，江源区在不动产登记系统创新增设林下空间经营权证，明确经营权流转交易规则，让林农林企手中的林地活起来，吸引企业深度参与开发。朝鲜银洋货项目正式通过经营权流转，由企业与林场农投公司合作打造的标杆项目，从一片药材到千亩基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激活，江源区正以示范项目为牵引，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企业增效与农民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林区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她以粤语金曲传承者的身份重新诠释经典。邓紫棋通过细腻的颤音和情感的递进，将原曲当中男生的沧桑感转化为少女视角的温柔叙事，赋予了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风吹过远山是门丽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治愈风格为核心，通过细腻的嗓音诠释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和解。门丽在演唱这首歌中的时候，展现了独特的声线层次，尤其副歌的部分，路漫漫当风吹过远山，通过气声与颤音的结合，既保留了情感的细腻，又增添了坚定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门丽演唱的《风吹过远山》。

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应该说是一首以自由与治愈为核心的励志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就来源于金志文在音乐旅程中对自由的向往。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放下压力、追寻理想的一个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

黑大神演唱的《我来人间看场戏》，这首歌通过民筑解构加乡土叙事的创新表达，引发了现代人对于躺平啊、内卷等社会议题的反思。这首歌在抖音平台等相关话题播放量也超过了3亿次，成为2024年度现象级的民谣作品，一起聆听。

白人歌创作于1991年，最初作为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收录于滚石唱片合集《美丽新世界》当中。这首歌的歌词以口语化表达，直击现代人生活本质。这首歌曲与李宗盛其他的作品，比如《山丘》《最近比较烦》，共同构成了人生的三部曲。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我们都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魏佳艺演唱的《不再是少年》是一首以人生感悟为核心的走心的作品，歌词以人生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开篇，通过举头望月月不见，花开胜过谁容颜等意象，表达了对青春易逝的感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希望今天我们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戴尔·卡耐基是著名人际关系学大师，有一天他去纽约参加一场重要的晚宴，在这场晚宴上他见到了一位世界知名植物学家，很多人都走上前去和这位植物学家交流，但是卡耐基从始至终都没有与他说上几句话，他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偶尔交流几句。等到晚宴结束，能让植物学家记住的人只有卡耐基，并称赞他是这场晚宴中一个有趣的谈话高手。为什么卡耐基明明没怎么说话却被称作是谈话高手呢？答案就是学会倾听。倾听是进行良好沟通的重要前提，通过倾听，谈判专家可以在面临危险时了解犯罪分子的真实想法，心理医生可以帮助患者解决他们的问题。学会倾听能让我们变得更受欢迎。那么如何才能进行有效倾听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

0: 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与人交流的时候，你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用尽浑身解数，想要对方知道自己是个有趣的人，然而对方却感觉你太过自我。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犯了倾听的大忌，那就是只表现自己。过多的表述恰好是无法得到别人理解的原因。曾是四任美国总统顾问团成员的沃伦·本尼斯是一位深度倾听专家，无论是司机还是首席执行官，大家都会说，只要你跟沃伦在一起，他一定会表现出对你更感兴趣。因此，大家的评论中，沃伦既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一次宴会上，不同领域专家们聚在一起，随着夜幕降临，大家的对话逐渐步入了辩论状态，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宴会的气氛开始变得剑拔弩张。而在这个过程中，沃伦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大家停下来休息，沃伦才开始说话。而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让快要爆炸的气氛变得和谐起来。他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把目光投向另一个没怎么说话的人，说：比尔，再多说些你对于那位哲学家的观点吧。沃伦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起到了一个效果。当大家都停下来沉默，请其中一个人继续说，表达的是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我不会像你们一样争个不停，而是要学会让出话语权，同时让比尔感到被重视。这场宴会是为了让大家交流，而不是辩论。真正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方法，不是不停地展示自己，而是要去倾听他人。在倾听的基础上，抓住沟通要点，才能突破沟通冰点。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我们在生活中总是避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带来收益。一些有毒的人需要时刻警醒自己，远离他们。书中讲到了几种有毒的人，下面我们就来分别介绍。大自然中有一种植物叫做菟丝子，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豆阎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菟丝子依靠自己很难存活，一定要依附在别的植物身上才行。而菟丝子最喜欢的就是豆科植物，当遇到适合的植物时，它会狠狠地缠绕住自己的寄主，形成吸根，深入寄主体内，吸取它们的养分。生活中也有一类人会像菟丝子一样，紧紧地缠绕住他们的寄主，吸取每一分心神和能量。这类人就叫做精神穷人，这是我们要远离的第一种有毒的人。精神穷人总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关注，但是在帮助他们后，他们并不会充满感激，而是考虑下一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如果别人没有帮他解决问题，那么他就会把所有失败的责任赖在别人身上。更重要的是，有时候精神穷人还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倾向，这类人有着极端的情绪波动，喜欢冲动行事，有时还会表现得很偏执。与精神穷人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做索取者， 这是第二类有毒的人。这类人虽然不会把你当作救命稻草，但却会用各种问题来寻求你的帮助，而且他们不仅随时都会有求于你，而且会把你的帮助当作理所应当。如果和这样的人相处，我们的计划往往会被打乱，一天的工作效率也会降低。而应对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坚持等价交换。如果对方要你帮忙做一个报表，那你答应的同时就可以请他帮你做完调查报告。等价交换会帮助你悄无声息地送走索取者。生活中我们要远离的第三种有毒的人是地头蛇。他们在自我主场的时候，总喜欢用言语或行动欺负别人。面对这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拒绝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当然，如果你面对的地头蛇比你的地位要高，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低调，最大限度减少和对方的交流，让自己排除在对方的攻击范围之内。除了以上三种需要远离的有毒之人外，我们在生活中还会遇到的自恋者。自恋者喜欢以自己为中心，他们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沟通过程中总是喜欢打断别人，转而夸耀自己的成功。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这种人，降低自己的期待值，可以更好地和他们相处。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既要学会识别有毒人，远离他们，同时也要时刻监督自己，避免自己成为有毒的人，给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带来困扰。有多少无效沟通，都是因为没有听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欢迎继续收听。了解了生活中几种有毒的人，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发挥倾听的力量，及时表达感谢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仅仅是一声谢谢还不够，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经理唐娜因为一场紧急手术需要休假一段时间，但是手头的项目还没有处理完，唐娜没办法，只能临时把她交给下属小李。一周后唐娜回归，而小李也顺利完成了手头的项目。面对小李的贡献，唐娜并没有简单的说一声谢谢，而是告诉小李自己知道为了做好这个临时项目，小李被迫放弃了和孩子看足球比赛的机会，而且原本是周末休息的时间，小李也用在了工作上。唐娜不仅具体指出小李为了帮忙做了哪些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还告诉了小李他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他诚恳地对小李说，你的付出让整个部门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最后唐娜再次真诚地感谢了小李。当别人帮助我们时，重量级的感谢不仅能够让对方感受到真诚，也会使其觉察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馈。除了感谢，道歉也是如此。犯了错误，仅仅说一声对不起，只能抚平对方的伤口，但无法治愈。对方需要的是一个诚恳有力的道歉。一个诚恳有力的道歉包括四个部分。首先是认错，一定要向别人说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伤害，并且对此感到很抱歉。在道歉的过程中，也应该允许对方发泄情绪，表达愤怒，而不是一副我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怎样的态度。 其次，

0: 尽量想办法弥补自己的错误，看看能否把损失降到最低。工作上犯的错误，至少应该向其他团队成员解释清楚，这个事情完全是自己的错，与你们无关，不要再让他人为我们的错误买单。最后是请求对方的原谅，但是不要只是嘴上说说。要想获得真正的原谅，我们必须让对方看到行动，用行动告诉对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不会再犯第二次。无论是感谢还是道歉，都不应该敷衍了事，而是通过行动向对方表达我们的诚意，让对方明白我们是可以被信任的。在职场上，升迁和结识大人物都是我们实现职业跃迁的关键，而这两者都离不开行动。如果想要顺利升迁，我们就必须让老板发现我们的价值，比如镇定自若地处理危机，上司之间讨论一些变革性问题，让老板知道您是一个有远见的人等等。想要顺利升迁，除了自己的努力，结识大人物，拓宽自己的人脉圈也是必不可少的。结识大人物，就不可避免的要先和他们的助理打交道，如果能和助理成为朋友，那联系到大人物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本书作者马克·郭士顿曾经想要让当时最叱咤风云的 CEO 看到自己写的文章，而他必须要面对的就是 CEO 的助理乔安妮。乔安妮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电话，希望能够和 CEO 见面，但是作者马克的电话在众多电话中让乔安妮最为深刻。马克在第一通电话中没有说明自己的要求，而是从乔安妮的角度出发，表明自己对他的工作的理解，直到最后马克才提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想要让乔安妮的老板看一下。马克不仅把文章发给了乔安妮，同时还附上一封信，一封乔安妮一定会看到的信。这封信虽然是写给 CEO 的，但信中满是对乔安妮工作的称赞。后来 CEO 果然把这封信也给乔安妮看了，通过这封信，他感受到了自己举足轻重，感受到了被理解。一个电话，一封信，马克在乔安妮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无论是大人物还是他们的助理，都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理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和对方在交流时表达出对他们的理解，就更有机会通过沟通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认真倾听，对方才能感受到被倾听、被理解，他们才会放下戒备，向我们敞开心扉。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这本书不仅向我们解释了人们在交流时面对不同性格的人、不同的场景应该如何发挥倾听的力量，让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中印象深刻的人。读完本书，你会发现，只要有方法可依，沟通并不困难，而且一次得当的倾听，或许会给你带来持久的高质量关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

0: 梦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倾听的力量，影响他人最简单又最困难的关键技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后浪说，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会说不如会听，学会运用倾听的力量，在沟通交流中必不可少。读者 NES 说，这是一本理论加实践非常实用的工具书，作者演绎了如何有效沟通，即使是通过文字与读者对话，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娓娓道来的魅力。读者咖啡谷说，倾听不仅是对他人，也包括对自己，书中如何与自我对话一章，真是解决当下精神内耗的神奇大法。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你真好听，好声音训练法，抓住听众注意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令堂，为何是对别人母亲的尊称。令当作敬词，由美善的本意引申而来，用于赞美与对方有关的人，以令敬称的称谓，只有令堂一词较为费解。那么令堂为什么用来尊称对方的母亲呢？古代的建筑物面南背北，内部分为3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堂不住人，是家族举行祭祀或者接待宾客等礼仪活动的处所。堂建在一个高台上面，台前有台阶，或为3阶或更多阶。之所以建在台上，是为了防潮。登堂一词，就是指必须登上台阶才能进到堂内。堂后面的建筑正中的一间叫室，因此所谓登堂入室，就是指登上堂然后穿过堂才能进入后面的正室。堂高大宽敞，又是祭祀的重要之地，后来引申用来泛指房屋的正厅。因此古人就把一家之主的父母尊称为高堂。举行祭祀之礼的时候，一家的主妇也就是母亲通常活动于东房的北部， 因此用北堂来指代母亲。古人认为萱草可以使人忘忧，游子出门远行的时候，常常要在母亲居住的北堂台阶下种上几株萱草，以免母亲惦念游子，同时让母亲忘记忧愁，因此就将母亲的居处称为萱堂。唐代诗人聂夷中有诗《游子行》：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辞亲倚门望，不见萱草花。这就是将对方的母亲尊称为令堂的来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

0: 治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大家好，我是慧儿姐，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不管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咱们与人沟通交流都不要带有奴才相。这个词啊，可能确实不好听，但是呢，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大家是不是经常在半夜气得直捶床，说呀，今天他把那个烂摊子甩给我，我凭什么要下意识地说好的，行行行，明明呢是我占道理，为什么还要心虚地冲他傻笑呢？很多老实人啊，在职场上干了最苦最累的活儿，却因为习惯性的讨好，骨子里的卑微感，永远是一个连名字都让人记不住的背锅侠。在生活当中，明明是别人撞了你，拿了你的快递，但偏偏呢，却是你在道歉。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你一开口就自带抱歉模式。回消息晚了一点儿，你会下意识地发一句啊，不好意思啊。进电梯麻烦别人按个楼层，你也会脱口而出，哎呀，抱歉，抱歉。甚至开会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呢，你都要先垫付一句说对不起啊。你看啊，你把抱歉挂在嘴边，你以为的礼貌呢，其实是别人高傲的理由。道歉的频率太高了，反而失去了重量。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的在说对不起，可以试着觉察一下，是真的做错了什么，还是仅仅因为感到不安呢？当对不起成为口头禅，它可能就在无形当中缩减了你的心理空间。频繁的致歉往往在传递一种我的存在打扰了别人的错觉，甚至会让原本平等的沟通在潜意识里失衡了。习惯性的道歉呢，是一种自我矮化。很多乖小孩总是经常感到懊恼和抱歉，怕看到老师的叹息，父母的摇头，怕同学的不喜欢，怕领导的失望。叹气声和啧啧声啊，就像一把千锤敲在这样的人过早懂事又好强的心上，恨不得呢马上鞠躬地说，哎呀，对不起啊。即使不是自己的错误，自己也会道歉，好像啊，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别人的谅解，内心微弱的声音就被压在来自他人的层层期待之下。所以咱永远不要承认错误，主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主动任人宰割。大家是不是承认你做错了吗？那你就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吗？承认错误这种想法很多人都有，大多来自儿童时期的一句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不讨论一些所谓正确的话。那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一定希望你不要这么做。承认错误，轻则被人言语拿捏几句，重则被开除背锅，家破人亡。不承认错误啊，不意味着咱不改错，要像曹操一样知

错改错，有的时候他就是不认错。哪怕呀，一件事情你自己也认为自己做的有问题，那你可以保持沉默呀，更何况哪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呢？你不需要为真实的情绪而道歉，不必再说我累了时感到愧疚，不必再表达我需要时觉得羞赧，更不必再说出我不同意之后反复自省。你不需要为成长的速度道歉，有人是春日给雨，有人是深秋晨雾，万物都有自己的时区，你只需要在属于你的季节里静静的生长。我曾经看到一段这样的话，我很喜欢。他说呀，我们的脸皮要像牛皮一样厚，我们的心灵要像对待一朵玫瑰那么纤细，很容易什么都说对不起，这是过分的礼貌，把自己放在一个贬低的位置，就永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得到自信了。我曾经在一部电影叫做《纸牌屋》里，富兰西斯说过一段话，说他们喜欢你，但并不尊重你，因为你笑得太容易，同意得太快，没错就道歉，你在寻求认可，他们可以闻到你一生都在扮演好人。你忘记了权力是什么感觉，尊重不是通过仁慈得到的，而是当你压力下不屈服时赢得的。下一次他们测试你时，不要说话，不要眨眼，提醒他们你不是生来就善良的，你生来是为了被记住的。当你自己好好对待自己的时候，别人才会好好的对待你。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和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叫做防范非法集资，分情牌要当心。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啊，老李呢今年刚退休，老伴儿走得早，儿女又都在外地，退休之后老年生活感到特别孤单。虽然老李身体健康，却时常为未来如何应对养老啊、看病等难题问题发愁。这个时候啊，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当然了，这个好心人是带引号的小王。这位小王啊，对老李可谓是嘘寒问暖，跑前跑后的照顾，陪老李聊天，帮老李干活，送老李小礼物，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温情牌，逐渐呢得到了老李的信任。之后小王通过带老李实地参观养老公寓的项目，体验高端养老公寓的入住，同时营销养老项目的高额回报，购买项目名额有限等作为诱饵，诱导老李投资购买该养老公寓的项目。老李转款50万元签订合同之后呢，却迟迟未见公寓建设。老李赶紧追问小王，这个时候才发现小王的电话关机，从此人间蒸发。老李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近几年来啊，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给老年人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他们主要有以下的几种套路形式。第一种套路，以投资养老项目名义非法集资。这种方式呢，是以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的名义，以返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购、承诺高额回报、名额有限、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等形式，非法的吸收公众资金。第二种套路呢，是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进行非法集资。他们啊，经常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等名义，向会员收取高额的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充值卡充值，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第三种套路，那就是以销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他们采取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免费体检、免费旅游、赠送礼品、养生讲座等方式呢，欺骗诱导，以销售养老产品、保健品、提供养老服务的名义，或者以高额利息为诱惑，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第四种套路，以房养老等名义吸收资金。像这种以房养老、每月坐享高息收益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来诱骗老年人通过房产抵押借款理财，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所以说呀，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节目，如果您的身边啊有老人，您一定要聆听我们接下来给您的一些风险提示。第一个提示要抵制诱惑，咱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要接受先反息之类的诱饵。咱们要树立正确的投资意识，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客服服务电话、银行官方网站等正规的服务渠道来咨询购买金融产品，不与自称是什么银行啊、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不要接受从业人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和欠条。另外，咱要注意保护咱个人信息呀，要关注正规机构发布的银行、保险广告信息和非法集资风险的提示。当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要及时的举报投诉。另外，咱要理性的识别理财和保险产品，务必提高警惕，要做到四看、三思、等一等。这四看呢，一看合法性啊，不仅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者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二看呢，要看它的宣传内容，看这个宣传当中是否含有或者暗示什么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它的经营模式，要看它有没有实体的项目，项目的真实性、资金的投向去向、获取利润的方式等。四看要看它的投资项目是不是主要定向老年人保健啊、康养等特殊服务的领域。我们再来说一下三思，第一思。是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以及市场行情。第二思是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第三思是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的能力。等一等。那就是遇到相关的投资啊、集资类的宣传，咱一定要等一等啊，避免头脑发热，要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到公安机关去咨询，不要盲目的相信造势的宣传、熟人的介绍、专家的推荐，不要被高利贷诱惑或者是盲目投资。这样说吧，犯罪分子呢，诡计多端，投资理财咱要擦亮眼睛，遇到事情要多寻求官方渠道的帮助，要注意保护个人的金融信息，一定要切实增强风险防范的意识，自觉远离非法集资。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刻正啊洗不动啊广东街头潮流 trendset 还有拉过 CD 像自然杯子在那 SPA 游泳池水质必须够干净这是潜规则老子好绝不会变为了炒炒包夹蜂蜜点缀着吃的粽子绝对省得碱水的大量红土我链子链累了电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兴趣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将会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将会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将会闽南语天后，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 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4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2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3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4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

0: 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上门女婿。
9: 婚姻是什么？是痛苦的樊篱，还是心灵的港湾？为何经历了风雨，却终不见彩虹？一段婚姻在得不到祝福之后，又引发了什么？警示通言之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10: 婚姻是什么？发酵好了，婚姻就是一坛美酒；发酵不好呢，婚姻就是一缸泡菜。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而婚姻却是一群人的事儿。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在许多的家庭当中啊，女婿和岳父岳母的关系呢都处得很好，有的呢比亲生儿子还亲呢。本来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而今天故事中的这位女婿却让丈母娘越看越生气。几经波折走到一起，却得不到家人的祝福，一边是苦苦相守，一边是催促分手。碰到这样的婚姻该怎么办呢？
9: 2006年9月20日黄昏时分，星河派出所接到报案，一个自称叫谭虎的人在电话中说，他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老丈人都杀了。警察来到现场时发现，他岳父被杀死在家里，而老婆和女儿死在玉米地里。
10: 这样的恶性家庭暴力案件让人震惊，究竟是怎样的仇恨，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使犯罪嫌疑人谭虎如此的丧心病狂，置亲情于不顾，要将自己最亲近的人一个个杀害呢？
9: 这次血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叫刘华，是谭虎的岳母。这位妇女在失去丈夫、女儿和外孙以后，一直痛不欲生，神情恍惚。案发的当时下午，她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女儿以及外孙女一个个的倒在女婿谭虎的屠刀之下。
10: 由于谭虎当时的报复心理啊，才使刘华呢幸免于难。用谭虎自己的话说，没有杀他是想让他尝一下失去女儿、失去老公的感受，让他生不如死。
9: 为何让婚姻如此脆弱？为何让怨愤铸成大错？当危机到来之时，围城中的男女应该怎样面对？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上门女婿》。

0: 2004年，谭虎在一个小区当保安，那时的张楠在同一个小区当保洁员，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谭虎喜欢张楠的温柔体贴，张楠欣赏谭虎的帅气大方。张楠在以往的恋爱中曾受过伤害，而谭虎在自己的婚姻中又得不到关怀，两颗曾经在感情上遭受挫折的心迅速地靠在了一起。
1: 初始张楠呢，对于谭虎来说呢是美好的，一段新的恋情刚刚开始，也总是那样的甜蜜。回忆当时的恋爱时光，谭虎是一脸的幸福，那时的他们完全沉浸在其中，忽略了一切现实生活中的烦恼。
0: 谭虎和张楠每月的工资都不多，记得一次快过年了，谭虎领了微薄的薪水后，请张楠在一家桂林米粉店吃饭。一碗素粉的表面飘着两三根数得清的青菜叶子，他连菜带汁吃得精光。张楠看着他笑，把自己没吃多少的那一碗也推到他桌前。
1: 谭虎的工资啊本来就不高，还要把大部分钱呢寄回家里抚养幼小的儿子。虽然张楠知道他有家庭有儿子，但并没有因此放弃这段感情。张楠的体贴和大度让谭虎是非常的感动。
0: 在最初相爱的那段日子里，谭虎手头宽松时就带着张楠逛公园看电影，手头紧张的时候就和张楠手牵着手压马路打羽毛球，花前月下情意绵绵。
1: 那时的两个人是那么的相爱，甚至连一刻见不到都会心生想念。他和他呢都相信结婚后会过得比任何人都幸福。张楠觉得谭虎婚姻不幸福，就向谭虎表示将来两个人结婚后呢永远都不再离婚。
0: 张楠和谭虎恋爱的消息让张楠家人非常震怒，因为谭虎是一个尚未离婚的人，并且还有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打工仔，他连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更谈不上有钱了。生活虽然是现实的，但在两个相爱的人眼里，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止他们走到一起的脚步。
1: 那段时光呢，张楠是在痛苦与甜蜜中度过的。为了向张楠表现决心，谭虎迅速地与前妻啊离了婚，而张楠呢也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和谭虎相恋半年之后，两人迅速地结了婚。
0: 据张楠弟弟回忆，当时除了姐姐之外，全家没有一个人同意他们谈恋爱，更别说结婚了。姐姐未婚，而谭虎已婚，又什么都没有，离婚后还要带一个孩子，将来怎么生活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妈妈对姐姐的恋情极不认可，每次谭虎去家里找姐姐都被妈妈骂走，每次骂走谭虎后就又回头骂张楠。张楠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家人的反对不但没有让张楠退缩，反而和谭虎的感情一日千里。
1: 女儿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执意和谭虎结了婚啊，刘华的心里一直窝着一团火，她觉得女儿下嫁了自己。对于这个女婿呢，刘华是极其不满意。刘妈妈和所有的妈妈是一样的，不管自己的女儿长得如何，不管自己的女儿是否优秀，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各方面都称心如意的女婿。
0: 刘华虽然恨铁不成钢，但既然女儿嫁了，他又不想让女儿在外面受苦。就这样，谭虎成了张家的上门女婿。虽然新婚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是前妻留给他的孩子却一直无法得到老丈人和丈母娘的认同，这让谭虎心里感到很痛苦。为何经历了风雨却终不见彩虹？为何历尽了艰辛却得不到幸福？新的生活如何面对新的问题？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门女婿》。
1: 虽然谭虎做了上门女婿，但是并不代表张楠的家人呢就此接受了他，更别说要张家接受那个和自家人毫无关系的谭虎的儿子。这一点呢是谭虎后来所没有料到的。
0: 谭虎离婚前，儿子一直跟着他妈妈。谭虎办完了离婚手续后，很想把儿子接过来一起生活。 婚后初期，在征求张兰同意后，谭虎就大大方方地把儿子接到了张家，这件事让张家二老极为生气。虽然谭虎和自己女儿结了婚，做了上门女婿，但这个家还是张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把一个不相干的人带回来，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尊重。从此，张家口诀不断，矛头直指谭虎的儿子。
1: 谭虎的儿子虽然年龄很小，但也能感受到家里那种不愉快、不和谐的气氛。由于孩子常常哭闹，要谭虎带他离开这个陌生的家，一起去找妈妈，这让谭虎呢是十分的尴尬，对岳父岳母的态度也就是更加不满。
0: 每一次面对儿子的哭闹，谭虎都要费心去哄，时间一长，谭虎感到十分疲惫。为了减少冲突，谭虎最后决定还是将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代为照看，自己则和张兰生活在张家。
1: 谭虎做了上门女婿之后呢，就辞掉了自己原本保安的工作。张家二老呢，也希望多一个劳力，能够帮自己呢干一些地里的农活，也可以使他们自己啊轻松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谭虎在生活中好逸恶劳的恶习呢，逐渐的暴露了出来，这让张家二老是异常的失望，也就为后来的张家悲剧埋下了不幸的一笔。
0: 刘华和自己的老伴儿发现谭虎十分懒散，地里的活从不张罗着主动去干，每天在家里一睡就到上午9-10点才起床，而且很少帮女儿张兰做家务。一有空闲时间，谭虎就往外跑，每天也不干什么正经事儿。
1: 不能让谭虎啊这么无所事事，天天出去逛，日日躲清闲。为了能让女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刘兰夫妇想尽了办法。他们不仅帮助谭虎偿还了以前的债务，还帮着小两口呢张罗生计。
0: 张家二老希望谭虎能干点正经事儿，赚些钱来贴补家用，所以对谭虎提出的要求，只要是有意为生计，他们都尽力帮助谭虎。谭虎听说自己家乡的朋友种果树赚钱了，也想试试，没有资金，就向妻子张兰求助。张兰觉得想法很好，就和父母说了此事。张家二老也很支持，出钱出力帮助谭虎种植果树。谭虎觉得喂猪来钱比种果树快，刘华和老伴儿在帮他种果树之余，又帮他买了种猪，在家里帮他搞养殖。
1: 多年来懒散惯了的谭虎啊，面对家人给予他的帮助，却依然不知道珍惜，懒惰成性，终日是无所事事。谭虎暴露出来的这种好逸恶劳的恶习和脾气暴躁的性格，让张兰的家人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反感。生活中的不和谐使得谭虎的性格呢变得更加古怪。
0: 每当刘华叫谭虎去干活，谭虎就骂骂咧咧的，而张家是不能容忍他这个样子的，于是双方见面就长期争执。谭虎为了避免和张家二老发生冲突，有意避开他们，甚至都不和他们一桌吃饭，有时是在一家人都吃完饭各忙各的时候，谭虎再去吃点剩饭。有时候赶到一起，看到他们在吃饭时，谭虎就找借口去其他地方，等他们吃了他再进去吃。
1: 谭虎最怕的就是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数落他，这样压抑的生活呢使谭虎非常痛苦，脾气呢也越来越暴躁。他觉得妻子的家人嫌弃他没本事，挣不到钱，而谭虎的懒惰呢也让张兰感到非常的气愤。久而久之，他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呢也不像最初那样和谐愉快了。
0: 两个人结婚一年多，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谭虎发现在女儿出生后，妻子张兰也不像从前那样温柔体贴了，有时一天都懒得和他说上几句话，更别提夫妻俩私下的甜蜜行为了。妻子对自己的冷漠是谭虎不能接受的，在他的心中，妻子对他的爱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1: 为了摆脱现在的困境，谭虎终于决定外出打工挣钱，因为他认为只要他有了钱，他才能得到妻子家人的尊重。可是就在谭虎外出打工期间，家里却发生了更大的变故。
0: 是谁踌躇满志，最后一无所有？是谁满怀希望，最后痛苦一场？一段婚姻在得不到祝福之后，又引发了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门女婿》。一天，在外地打工的谭虎接到了张兰弟弟的电话。电话中，张兰的弟弟让谭虎赶快回来，说家里发生的大事儿。当时，张兰的弟弟撂下一句话：“再不回来，姐姐就要和他离婚了。”
1: 张兰的弟弟一向对自己不满，这次怎么会帮助自己并通风报信呢？谭虎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呢，决定先回一次家，看看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0: 谭虎回到家中，一了解才知道，自己的老丈人趁自己外出打工这段时间，正在积极促成张兰和他老友儿子的婚姻。当时的情况是，那个男人因为自己的老婆红杏出墙，正在闹离婚。谭虎异常气愤，他没想到自己和张兰结婚了这么久，岳父岳母还希望他们离婚。谭虎不甘心自己的家庭就这样被拆散，已经离过一次婚的他实在是不能忍受再次离婚的现实。
1: 谭虎是不相信自己的妻子会和自己离婚，他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觉得一定是张兰的父母从中挑唆，自己外出打工呢又不在张兰身边，让张兰是心生怨气，才同意张父的建议。谭虎满怀信心地找到自己的妻子张兰，希望能够好好的谈一谈。
0: 回去之后，谭虎也很快发现了自己妻子的变化。从前的妻子一向衣着朴素，而如今妻子却每天穿的都很漂亮，脸上还化了妆，嘴唇上也抹了口红。从恋爱到结婚，他从没有看到张兰如此认真的打扮，而且张兰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新的。一天下午，谭虎在家里想和自己的妻子好好谈一谈，但是发现张兰根本就没有耐心去听。傍晚时分，张兰去玉米地里打玉米，谭虎也跟到了玉米地，继续劝说张兰。但令谭虎意外的是，这一次张兰铁了心，即使是跪在他面前，婚姻也无法挽救了。
1: 张兰的移情别恋一时之间让谭虎呢不知所措，他无法相信也不能接受这个曾经为了他不惜与自己家人闹翻的女人。婚姻的再次失败深深地激发了谭虎内心埋藏已久的压抑和愤怒，他终于爆发了。
0: 为何让婚姻如此脆弱？为何让怨愤铸成大错？当危机到来之时，围城中的男女应该怎样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门女婿》。谭虎返回家中，暗藏了一把刀，再次来到玉米地里，趁张兰不备，冲上去对着张兰的肚皮一捅就是好几刀，眼看到自己的老婆倒在血泊之中。
1: 杀妻仅仅是悲剧的开始，在谭虎看来，他和妻子走到今天的这步田地啊，岳父岳母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他们对自己家庭的刻意破坏，他和妻子也不会到今天的局面。
0: 谭虎再次返回家中，用刀把岳父砍死在家里。杀死老丈人以后，谭虎又放火烧了这个曾经的家。最后他竟然残忍地把自己和张兰所生下的女儿抱到玉米地里，杀死在妻子张兰的身边。
1: 尽管谭虎一直认为岳父和岳母呢都是拆散他家庭的元凶，但是当岳母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放过了他。带着对岳母的报复，谭虎没有杀他，他要留着他的岳母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上，承受失去至亲至爱的痛苦。
0: 在岳父岳母看来，谭虎是一个好逸恶劳没有本事的人，而谭虎却认为自己并不是像岳父母说的那样，不论谁对谁错，而如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再也无法挽回了。
1: 谭虎自己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情很难找，他认为自己对张兰的那份感情啊，就是真正的爱情，虽然被张兰的亲生父母剥夺了，但至始至终他都非常的爱张兰。
0: 当谭虎杀了妻子岳父和女儿之后，并没有逃跑，而是打电话报警。在他的心里，自己完了，一死是最好的解脱。 当警察赶到，给张虎戴上手铐，押解张虎坐上警车的那一刻，他回头望了望大火中的张家，眼里浸满了泪水。
1: 得不到祝福的婚姻该如何走下去呢？这样的家庭悲剧值得人们深思，也让人非常的痛心。在情感的世界中，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婚姻就像是一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两口子吵闹打架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实在过不下去了也只能是离婚。可是近年来发生在夫妻间的凶杀案却不少见，杀人者可能以为将对方杀死了自己也就解脱了，可是没有想到把对方送进地狱的同时，自己也堕入了深渊。警世声声，天网恢恢，以身试法就像以卵击石罢了。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

0: 为了革命，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鹅，栖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笑>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
2: 千磨万击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忠诚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
4: 散是满心心，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险，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10: 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哎，
1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有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新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这样吧，咱们先说今天头一件事吧。说从小吧，大人都告诉咱们一个道理，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也不一定所有大人都告诉我，反正我爸我妈是告诉我了，说做人呐不能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对吧？从小爹妈就告诉我，这个一般小孩都懂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哈。有个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不懂。哎呀，那可是见便宜就上啊！这他心里这个信条是啥呢？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这不嘛，前两天到一个商场闲逛去了，在厕所里啊就发现了有便宜可占，结果这便宜一占是惹出了大麻烦呐。说前不久啊，老王来到了绕湖路区一家商场，由于内急想找个卫生间，由于没看清楚啊，不小心进了女厕所了。你说走错了，你赶紧出来呗，对不对？男女厕所我估计应该还是有一些那个区别的吧，啊！可是人家没有，这老王啊，一头扎进去就不出来了。难道是不好意思出来？哎，不是，这老王啊，有个他自认为很惊喜的发现，啥呢？女卫生间这每个这个小隔档之间这个隔板啊不严实。用老王的话说，说呀，我把门关上了，我看一个女的呀站起来就出去了，完之后呢又来一个女的又进去了。哎呀，这老王就心寻思了哈，就高兴啊，偷摸就乐呀。于是啊，这隔板和地之间有条缝，老王就蹲在地上向隔壁卫生间里偷窥。没想到啊，老王在忙活的过程当中惊动了隔壁

侧的一位女士。本来老王就做贼心虚啊，看到被人发现他更害怕了，眼瞅着那个女的出去找人去了，他也不敢吱声啊。老王觉得不妙，正准备推开厕所门逃跑，结果被三个大汉是堵了个正着，直接送派出所了。哎呀，被抓之后啊，这老王很是后悔啊，恨不得找个地缝就钻进去。民警就问他了，说这个当时发现自己进错厕所了，为啥不赶紧出来，反而偷窥呀？这老王整了一句话，哎呀，警察同志，那啥，我文化也不高，我初中我才毕业，我也没啥文化，就是出于爱占小便宜的心理，白扯行不行？文化不高人有的是了，文化不高就占人便宜，我咋头回听说呢？净瞎扯。最后啊，老王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可是已经晚了，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的处罚，活该。真的，个儿脚底那炮啊都隔音走的，人还说我没念过啥书，我没文化，没文化跟没素质是完全两码事儿。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也说了吧，有些个朋友可能一辈子大字儿斗大字儿不是两个，但是人家就办事儿说话特别的讲究啊，为人特别的善良敦厚。有些个人呢，一天天衣冠楚楚、流光水滑，净干的不是人干的事儿。我跟你讲，这是两码事儿，别往那个什么什么没文化上推啊！警察同志，你们干的对，这样人拘他就对了。真的，发现自己有错误不及时改正，这还将错就错了。好了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14号的晚上，重庆南岸区世纪阳光小区啊，发生了一起游泳池漏电事故。说小区的游泳池当中啊，突然带电了，众人纷纷爬上岸之后啊，发现还有一个小女孩沉在水底。哎呦，这可咋办呢？这时候啊，一个毫不犹豫，一个小伙子已经上岸的小伙子是毫不犹豫的跳入水中。哎呦，大家是多么希望听到两个人全部获救的消息啊！可惜的是啊，哎呀，这救人的小伙子再也没醒过来。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听听这件事情的始末。听着这个难受啊，这不太舒服啊。说谭俊呢，23岁，是重庆大族人，目前呢是一家汽车美容店的员工，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他平时啊非常的热爱运动，话呢也不太多。说8月14号的晚上7点20分，谭俊带着表弟到小区游泳池去游泳去了。姑妈谭贤春呢，放心不下俩孩子，坐在游泳池中部的座椅上，看儿子啊在水里玩。要说呀，这个小区的游泳池很小，深水区呢大概是1米7，浅水区啊还不到半米。说当天晚上啊，深水区游泳的大概有6、7个人，浅水区呢有20、30个人。而就在谭贤春坐下来10多分钟之后啊，就听在游泳池里有人就喊了，说哎呀，全身好麻，是不是漏电了呀？这谭贤春说了，当时离他不远的儿子也在说全身麻，并且朝他游了过来，他一把就把儿子拉上岸了。而这时候呢，深水区的人呢都在往岸上游，等大家陆续上岸之后啊，才发现一个小女孩沉在深水池子里是一动不动啊。正在谭贤春四处寻找侄儿谭俊的身影的时候，却看到游泳池对面的他大喊说漏电了，大家快上岸，就说这个谭俊。随后啊，这孩子一头扎到水里头，往女孩那个方向游，可惜游了几秒钟，谭俊也不行了，整个身体就浮在小女孩的旁边。这谭俊跳水救人发生意外之后，游泳池边的人是忙成了一团，很多人都在忙打120，救生员呢、保安员呢也试图把两个人救上来，可是总闸关了，水啊仍然带电。最后几个保安拿来一根5、6米长的塑料杆子，先后将谭俊和女孩勾了上岸。那谭俊上岸之后脸色煞白，口吐白沫，一点意识都没有啊，而女孩侧身躺着，呼吸非常的急促。两个人被及时的送往医院，遗憾的是谭俊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女孩的生命体征暂时平稳，意识虽然没能完全恢复，但是能够简单的表达。说这个小女孩呢，名字叫做谢雨桐，今年10岁，当天晚上啊是和邻居一个11岁的小伙伴一块儿去游泳的。15号的上午11点钟，谢雨桐正躺在病床上休息，病房里来了一对中年男女，来的呀就是谭俊的父亲和姑姑。谭俊的父亲谭贤，还有这个走路颤颤巍巍的哈、啊，这个就心里头也不是很舒服哈、啊，由身旁的亲友扶着。他说了，我来看看这受伤的孩子。这谢雨桐的父亲拉着谭贤父的手说了，说谢谢你的儿子，他为了救我们的女儿，哎呀，这话就没法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谭俊的爸爸就说，这孩子一定要救过来，小女孩一定要救过来啊。

0: 这我儿子都走了，但是钱你们收下。突然呢，谭贤富的举动让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呢，这个没了儿子的父亲从皮包里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这老父亲手颤抖着，硬塞到了谢雨桐的父亲的手里头，把这钱。见对方一再推辞，他说了：“说你拿着，我儿子永远是回不来了。就这个妹妹是他的心愿，这也是我这个做父亲唯一能帮他做的。”说到这儿啊，这父亲也哭了。说拿着拿着，你必须拿着，就一顿推一顿搡啊，这家里人肯定不能要啊。直到对方把这钱收下来呀、啊，这谭贤富才念叨着说：“儿子，爸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了，你呀安心走吧。”哎呀，这关键时刻呀，真是这样的事情听完了之后，让我们觉得这小伙子真是小伙子心里明镜的水里带电，告诉大家赶紧出来，完了自己又跳了进去，就是为了救这个小女孩，沉在水里的小女孩。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呀！这谭俊真是好样的。虽然说小伙子没了，但是我相信他的这样一个举动，不管到什么时候，时隔多少年，咱们再提起来，仍然会对这个小伙子深表钦佩。小伙子真是好样的，他的父亲这个举动也是让人尊敬。那么事情说到这儿，估计大家更加关注的啊，可能就是说，这游泳池怎么就漏电了呢？啊，怎么就没有办法去眼睁睁的看人就在眼皮底下就没了呢？下面奉给大家说一说哈，说目前的这个事故原因呢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大家都怀疑是游泳池漏电了啊。目前的物业也正在积极调查当中，但是让人纳闷的是，说小女孩在水里头时间更长，完结果小女孩脱险了，为啥说下水就是那小伙子却遇难了呢？哎，这个物理老师就说了，说人和水啊都是导体，人体所承担的电流越强就更容易触电，那么水中触电的情况比较复杂。说电流的强弱和接触水的时间长短呢，面积的大小啊，距离的远近呢，个体的生理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物理老师也分析说了，成人相比小孩来说呀，接触水的面积更大，而小孩在水中已经处于静止状态了，所以成人游过去的举动也增加了身体和水接触的面积，所以说更加的危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两天也出了这么个事儿，有个小子在这个水池子里被电死了，他的小狗掉到水里头了，然后他寻把水就狗给捞上来，结果哪想到啊，这里头漏电，小伙当时进去就没出来，岁数也不大，刚要准备结婚，好像日子都定完了，喜帖都发完了，结果你说最后整这么个事儿。那么像这样的事情，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件事情。说律师介绍说了，这个事故啊包含两个法律关系。第一呢，就是小女孩和游泳池所有者或者说游泳池的管理者人身损害赔偿的一种法律关系。游泳池出现漏电，消费者没有任何的过错，由于安全防护不到位，设施上出现了重大安全事故，游泳池应当承担一切的赔偿责任，包括医药费以及后续的持续治疗费等等等等。那么第二个法律关系就是救人的年轻死者和游泳池的所有者或者说游泳池的管理者和小女孩的监护人的法律关系。说死者在当时情况下是见义勇为的救助，游泳池和小女孩的监护人应该分别给予一定的赔偿。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人都没了嘛。说凡事面前生命最大，对不对？人没了，不管说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该能够补偿的多多少少都应该补偿一点。遇到这个事儿啊，凤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就前车之鉴呢，大家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如果说遇到触电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这个触电的这些人。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了解一些，可是还是有的人啊，可能是你像刚刚这小伙子是为了见义勇为，为了救这个小妹妹，但是还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懂这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凤跟大家说，如果碰到触电了，你别亲，就是直接伸手去拉，这样不仅让触电的人再次充当导体，增加电流的损伤，而且啊，让这个救助者自身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的。正确的救助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应该使触电者脱离电源，如果说伤者昏迷、心脏停跳，要马上做心脏按压，并且马上送医。如果说触电发生在家中，可以迅速采取拔去电源插座啊、关闭电源开关呐、拉开电源总闸闸这个办法，切断电流。或者说呢，触电的人如果和电线呢或者带电体连接紧密，没有办法挑开，可以用大的干燥的木棒把触电者剥离。这时候你就别想自己上去整去了，自己整完之后容易连上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呢、啊，这个水呀、啊、火呀、啊、电呢、啊，真是一点情面都不讲啊。今天我在微博上看见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必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呢？中国好司机哈、啊，中国好司机说担心小孩下错站这个走丢了，这公交车司机啊，掉头回来把孩子给接过去了，怎么回事呢？我简单跟大家说说，这是在微博上看到的哈，记不是特别清楚了。有个网友说了，说这个长沙公交星沙205路，长沙公交星沙205路，一个小孩跟司机问路，然后下错站了。然后这孩子下车了，司机发现之后吧，司机就特别害怕孩子走丢了，征得了全车乘客同意之后，司机掉头把孩子给接上了。接到小女孩之后，这司机说：“小朋友，对不起啊，叔叔错了，让你早下了一站。”有朋友就说了：“说真想在这师傅身上啊，点100个、1000个赞，哈，点赞嘛，现在是挺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觉得这事儿不错啊，点个赞，真的挺好的。就听到这样的事情，就让我们觉得说。”就像刚才讲的样，人性当中那真善美的东西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相信大家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个小恶魔，这肯定的。但是每个人心里也都有个天使，我们希望这天使啊，能够常驻我们心间，好不好？要说到14号，在昆明某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出口啊，也发生了一起惨案。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看到之后非常气愤。说一辆奥迪车撞向两个女的和他们推着的一辆婴儿车，导致一个才9个月大的小男孩死亡了。让人更气愤的是什么呢？这奥迪车的女司机撞了婴儿之后竟然不倒车，置呼救于不顾，就在那儿硬顶着。究竟发生了什么？咱们呢来听一听。说事情呢发生在昆明的美景新城地下停车场的出口。根据小区停车场出口处的监控录像显示啊，14号上午的11:41，两名年轻女子推着一辆婴儿车正从出口处走进停车场。这婴儿车内啊有个男孩，两个人推着车靠墙行走。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奥迪 A8 开过来了，开车的是个女司机，车牌号呢是云 AK89 某某。车子在拐弯之后稍作停顿，两名女子见状就把这个婴儿车啊就站在一旁了，就停在一旁了，也不往前走了。可是啊，2秒钟之后，奥迪车却突然加速向两人撞去。肇事之后，轿车并没有减速，而是顶着两个人和婴儿车呀又继续向前开了2-3米，这才停下来。几秒钟之后啊，男婴的母亲从地上爬起来，冲到驾驶室车窗边，不断地拍着车门哭喊和央求，甚至蹲在了地上。但是这时候啊，男婴已经连人带车被卡在车和墙壁之间了。可是不管男婴的母亲和附近居民怎么叫喊呢，肇事奥迪轿车的女司机就是不肯下车，也没有将车倒回去。男婴就这样卡了将近1分钟，最后还是10多名小区居民合力把车抬开，才把孩子抱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朋友们，你想，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满身是血，昏迷不醒了。事发之后，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对于当时双方做了笔录。经过现场勘验，认定这是一起交通肇事事故，并且呢交由交警6大队处理。目前，肇事的奥迪车已经被暂扣，当时驾驶员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遇难孩子的父母啊是悲痛欲绝。孩子的父亲说了，说当时孩子由母亲带着回家，因为推着婴儿车从正门走楼梯很不方便，所以呢才从地下车库进入。惨剧发生之后啊，不少住户认为是小区出入口设计不合理，也埋下了安全隐患。要说这美景新城小区啊，1层都是临街商铺，虽然说有3个出入口，但是每个出入口前面都有30多级台阶，居民们进出小区要么走台阶，要么就到地下停车场去坐电梯去。尽管说停车场出口挂着行人禁止通行的牌子，但是一些老年人因为图方便也懒得走正门，经常是直接走到地下停车库乘坐电梯。那为此呢，有住户也曾建议物业公司是否能将小区出入口适当改造，或者安装一部电梯，或者说铺设一条坡道，就能方便行人进出了。但是呢，他们的建议一直没有得到物管的回复。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物管已经在电梯门口啊张贴了告示，再次提醒住户不要到地下车库内乘坐电梯。而对于小区住户关于台阶改造、当时活动栏杆是否放下等问题，物管人员表示很忙，并未作答。目前呢，警方已经展开了对这个事情的调查。又是一起悲剧啊！虽然说肇事司机正在接受调查，朋友们，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肇事司机1%，他得被追究法律责任。 律师表示了，肇事司机还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有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而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他应该知道推着婴儿车从地下车库通行存在的安全隐患，但是依旧冒险通行，这个事儿，就是从这个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讲，当家长的他也有过错。确实，它是地下停车道嘛，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容易产生一些纠纷。所谓的纠纷就是这个事儿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就这个奥迪女司机，我想说什么呢？不知道她是不是母亲啊？不知道她家里有没有孩子？就是出了问题，为什么不能往后倒一倒？也许倒一倒，也许不着急那么冲一下，这个事情就不会这么发生，这孩子就不会没。刚到这个人世间九个月的孩子就被这样一个冷血又无情的女司机就这么给杀了，啊！事故发生了，最起码救人的心应该有吧，对吧？怜悯之心应该有吧？尽管你惊慌失措，是不是应该下车看一看呢？态度积极一点，尽量挽救孩子的小生命，不行吗？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于情于理这事儿，这有的时候啊，就在咱们节目当中，最近一段时间说了很多关于这种类型的，就让人听了之后无比气愤，还有就觉得，哎呀，就。语言无法去形容自己心情啊，就有的时候我常跟朋友们说，我说有的时候节目里不让骂人啊，不然什么话我都能说出来，真的太不像话了。包括就这样的人，如果真的站在咱面前开个奥迪 A8， 开奥迪 A10 A18 能咋的呀？啊，没有人性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冲人就过去了，冲着孩子过去了，不知道自己撞东西了吗？这就跟那个笑话似的，为了解气把自己的孩子起自己发泄的对象的名字，没事就打自己孩子，嘴里还念叨，这纯属心理不正常。凤凤凤，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发现你特别的谦虚，能关注一下那个女司机是怎么处理的吗？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关注的啊。我哪谦虚了，我还谦虚，我天哪。凤姐，我给你讲笑话吧，让你也乐呵乐呵。说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到动物园啊，然后到了斑马面前呢，女的拿出手机对准斑马，男的就问说，你要给斑马照相吗？女的说，不是，我要扫条形码。这都整出病来了是吧？大风故事会儿，夜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浪啊。说这个很温馨的这个内容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了，给大家讲个温馨的请假条。说最近呢，湖南株洲一家理发店闭门谢客，门上贴了张请假条，说昨天接到女儿电话，她都不会叫爸爸了。用青春赚的钱难以买回青春，用幸福时光赚的钱难以买回幸福时光，恳请 VIP 们原谅，回家陪姑娘了，过两天就回来了。哎呦，这个当爹的听了之后啊，真舒服啊。说习惯网上秀恩爱的情侣们，如果分手了，如何处理网上照片留言好友关系呢？最近呢，武汉大学有一个学生开发了一款分手神器，使用它可以快速消除两人的共同互动，甚至拉黑对方，体验快速分手的快感。不过该插件仅限人人网使用，分手有那么简单吗？关键是得戒心瘾哈。好了，朋友们，看闲看点，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咱们的大风故事会，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猜，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仗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妥了朋友们啊，这么的吧，大凤故事会现在咱们可就开唠了。说吧，12号清晨，一个怀孕8个多月的一个女的呀，从龙凤桥附近家里出来之后走丢了。哎，这孕妇的母亲就说了，说这个女儿啊家在农村，因为怀孕8个多月了，是吧？根据了解啊，当天刘女士的女儿出门的时候啊，刘女士特地提醒她闺娘说，闺娘啊出去溜达行，溜达回来吃饭啊。担心自己站厨房里做饭听不着敲门声，刘女士啊还特地把这门呢留了一条缝。很快呀，她就将饭菜做好了，她和丈夫坐在饭桌前就等姑娘回来吃饭。可是吧，等到5点多钟啊，这菜饭都凉了，闺娘也没回来呀。哎呀，这刘女士和丈夫等到6点多钟，看这闺娘还是没回来，这时候咋整啊，着急了，赶紧拨打了女儿的电话，可是却一直没有人接听。于是啊，她和丈夫呢是锁好了门，开始在小区周围啊寻找女儿。刘女士说了，说前不久啊自己患上了肠癌，刚做了手术，而丈夫呢曾经受过工伤，腿脚啊不太方便。这俩人啊相互搀扶着，在小区里就喊姑娘的名字，可是吧咋喊都听不着姑娘的回答呀。之后呢，俩人搀扶着扩大了范围寻找，找一圈回家再看一次，但是每次回家呀门都锁着。女儿的丈夫在农村得知消息之后啊，也从农村赶过来了。刘女士说了，刘女士夫妻俩及女婿在龙凤区奥龙新城龙凤桥下及龙凤大街附近呢是反复的寻找，一边找一边拨打女儿的手机，但是一直没人接听。刘女士说了，当天白天的时候阴天，后来下点小雨儿，晚上5点多钟啊，这天阴的更厉害了，雨下大了，没招了，她和丈夫还有女婿只能回家了，一边躲雨啊一边等姑娘。晚上7点多钟雨是变小了，孩子还没回来，而这时候啊女儿已经走失10个多小时了。女婿再次拨打手机，终于啊这姑娘是接听了。这令人揪心的是啊，女儿说不清楚话了，更加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哎呦，见此情景啊，这刘女士全家冒雨出门寻找女儿，并且报了警。龙凤公安分局出动了社区民警、治安民警及巡逻民警等等30多名上街寻找孕妇。那与此同时呢，民警联系了各大医院，经查核啊没有收治刘女士的女儿。情急之下，民警再次拨打了孕妇的手机，手机通了，没等民警询问呢，手机里啊就出现了急促的喘气声。而此时啊，民警推测孕妇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呼吸困难的情况了，于是呢立即啊向市公安局技术中心请求支援。在技术中心的配合之下，查到了刘女士的女儿可能在市55中学附近。晚上10点钟左右，以

55中学为中心，30多名民警是冒雨排查，最终在一条这个民警都叫不上名字的小道边上啊，找到了一个孕妇。刘女士说了，说当时啊，我女儿倒在地上，呼吸微弱，意识不清。为了争取时间呢，民警抱着我女儿直奔警车，一路响着警笛将女儿送到医院，并且得到了及时抢救。当天女儿出门之后呢，可能是因为天气比较闷热啊，有点眩晕，所以找不着家了。并且前一天晚上女儿睡觉的时候把手机调成震动了，所以没听到响。刘女士说了，得回这是民警了，当时找着人了，要不然就一尸两命了。那目前这个她女儿和腹中孩子都已经平安了，没啥事儿了。就这事儿啊，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一个孕妇，你自己不知道自己什么情况吗？你走丢了，你多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不知道家里人担心吗？还是这个女的本身她自己存在点问题呀、啊？是不是？是心理上还是其他方面的？说实话，只是说我担心，我在想啊。你说一家人也真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说这孩子就你家这个孕妇啊，她有点什么别的毛病，这家里人倒是跟一下啊，或者说你就让她在楼下来回走，别让她走远了，得了呗。这怎么整出这个事儿呢？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就这样的事情吧，我觉得完全可以这个就切断他的可一切可能性的，对吧？家里人就管明白了就完事儿了，这个孕妇自己心里也是没数，是不是？不行打个电话吧，在哪儿？你的这嘴长身上就问呗，是不是？道边有事人就问呗，我这什么地方啊，家人过来接呀，对不对？怎么还能整出这么一把事儿呢？完了之后让咱们警察同志30多人出去找去，这个事儿就很多余，我觉得是，是不是？说2003年呢，20岁的小芳到浙江奉化打工，经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7岁的小毛。第二年呢，俩人就结婚了。婚后啊，二人经常为家庭琐事争吵。05年女儿出生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2011年俩人分居了。小芳常抱怨说了，说我一直啊在家照顾孩子，最近几年才重新开始工作的，收入不多。她呢明明有不少钱，可是啊都管自己吃喝玩乐了，压根儿没想着我们母女。这么多年买房的事儿啊也没个着落啊。对于儿子的这种婚姻状况啊，小毛的父母也看不下去了。2012年的年初啊，在小毛父亲的劝说之下，小两口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将这个今后关于双方钱财问题的细节说的是明明白白啊。协议里啊主要提到了两条，什么呢？一，小毛父亲把自己所住的一套房屋过户到孙女名下，过户费呢由小夫妻共同承担。二，小毛每个月呀、啊、要将工资收入的70%按季度上交给小芳，作为家庭的生活开支。而小芳的收入呢，则作为家庭结余，年底向家庭汇报收支情况。哎，这个这么一说来啊，好像貌似这家里的财政问题啊，起码捋明白了。那么，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啊，小芳提出协议里得写清违约责任。如果说小毛的父亲未将房子过户，则双方无条件离婚，并由小毛支付他违约金10万块钱。如果说出现了小毛一年内未按约定交付工资的情况，双方无条件离婚，并由小毛支付他违约金10万元。那怎么着啊？这钱都是这女的管了。这协议签订之后啊，小芳觉得自己怎么着都有10万块钱的保障啊，于是呢从外面就搬回家住了，小两口呢又重新过起了日子了。可是好景不长啊，交了几个月的70%工资之后啊，小毛就开始减少上交额，这让小芳觉得很不是滋味。那今年7月初，小芳拿着协议书来到了法院起诉离婚，同时要求小毛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说在他人眼中啊，结婚多年不容易，可小芳呢却铁了心儿的要离婚，说你看看人家张老三啊，这个有多大多大房子，多少车是吧？你看人家李老四吃的用的都比咱们家好，你说你挣的少还不按时上交，这日子咋过呀？听着小芳的诉说呀，这男方也是不打一处来呀，这气儿啊，说我又不是暴发户，每个月交的钱已经够家里开支了，而且我爸都把房子给姑娘了，你是不是心太贪了？哎呀，争论不下的时候，法官的一句话让小芳傻了眼，说了你们双方签订的这份协议当中关于违约金的约定啊是不合法的，说如果两个人都同意离婚，那么剩下的就是共同财产的处理了啊。这小芳一沉思，说那拿不到违约金我以后怎么办呢？哎，琢磨一会儿突然冒出一句，说这婚那我不离了。他就寻思啥呢？这女的就算计呢，说离了也无所谓，离了的话我起码我有10万块钱啊，对不对？哎，法官一说不好使，他心他说了，这婚我不离了，我冲动了。他说老公啊，你会原谅我的吧？一看这脸又回来了，又开始上来贴来了。
这一看拿不到钱又变脸的媳妇儿，小毛觉得呀自己实在没办法再跟他继续过日子了。小毛说了，得了，你不不想离了吗？现在呀我离。最终俩人调解离婚，共同财产折价6万块钱归小毛所有，小毛支付给小芳3万块钱，而他们8岁的女儿由小毛抚养。小毛说了，抚养费我会自己承担的，我也用不着你。贪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人的这种丑陋恶劣的本质啊，一下子啊在钱面前那就是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哎呀，凤翔咋说呢，就现在有些人真是为了钱呢、啊、可以就是话说的不太好听，爹妈啥都不管都不顾了，是不是？更何况你这一段婚姻，跟我这么脆弱的婚姻，这女的天天就惦那点钱，惦那个房，最后妥了吧，啥还没得着，3万块钱，就3万块钱把自己这几年青春给买了。哎呀，太不值钱了哈。说提起这个性骚扰，哎呀，收音机前的老多女性朋友们那老痛恨了，牙根直痒痒啊。这不嘛，有个女白领啊就举报男上司骚扰她了，没想到他本身是举报的男的，反而被上司给告了。那么最后结果咋样呢？听凤跟您唠一唠。哎，说呀，刘小姐呢是上海的一个公司的高级销售顾问，这刘某啊则是他所负责辖区的销售总监。这作为刘小姐的直属上司，刘某不仅掌握着分配客户资源的大权，而且对下属的业绩考核甚至工作去留啊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部分2011年的12月份呢，由于刘小姐在最近的6个月当中有2个月的业绩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那么根据规定她将面临被辞退的境遇。12月27号，刘某和刘小姐在办公室里谈话，据刘小姐回忆说了，刘某用非常轻佻的口气就提出了说用一次潜规则换取继续留任。哎呀，整整明白啊，说突然遭到上司的无理要求，刘小姐是十分的害怕，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前途，她没有当场拒绝，而是表示要考虑一下。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啊，刘某再次把刘小姐叫到了办公室后面的消防通道里，询问她考虑的怎么样了。而这次啊，刘小姐偷偷用手机录下了两个人的谈话内容。对话当中啊，刘小姐一再表示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并且希望以正当途径证明自己的能力。事后刘小姐决定向公司高层领导举报刘某对其进行性骚扰。12月30号，刘小姐把谈话录音和相关的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啊发送给刘某的直属上司，邮件内容很快引起了领导的重视，相关部门呢分别就邮件当中反映出的问题对于刘某展开了内部调查。不久啊，公司即以刘某存在性骚扰和辱骂员工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然而这事儿没完呢，这刘小姐怎么也没想到啊，去年年底刘某的一纸诉状再次打破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说刘某认为啊，刘小姐的举动已为侵犯了她的名誉权，要求呢刘小姐在本市发行量前10名的报刊上刊登道歉声明，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庭审之中啊，刘小姐辩称了刘某用所谓的潜规则来威逼自己，而这潜规则又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自己举报刘某进行性骚扰是反映真实情况，而且邮件当中只发给了刘某的直属上司一个人，没有对外宣扬。那么对此呢，刘某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说了，录音当中所说的潜规则是指工作业绩未达标要被开除，并不等于性骚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法院怎么说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说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都应当认定为损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但是刘小姐作为一名普通的女性，针对男性上司的言行通过电子邮件向单位领导举报反映，并非公然宣扬，她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妥。虽然说刘某将潜规则解释为业绩未达标就要被开除，但是从双方谈话录音内容上的上下文和社会大众的理解角度分析，这种解释显然呢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如此，刘某还应当引以为戒，谨言慎行。你看这法官的眼睛那是斜亮斜亮的啊，你这俩嘴一歪歪，你想咋说就咋说了，你说你不是性骚扰你就不是性骚扰了，当只想占人便宜的时候寻啥了，风都不是说呀，就这样的男上司公司必须得给他开除了，你知道他原来潜规则过多少个女的呀，你说对不对啊？本来你这手里头就有点权利啊，有点权利你就想胡乱瞎用，这单位啊这么整是非常明智的，就直接解除劳动关系，你干得再好我们不用你了，人品不行，是不是？现在真在这个社会上混呢，这人品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的，这刘小姐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啊。面对这样的上司，咱们就不能心慈手软，就这样人品有问题的人肯定也不能被重用，对不对？而且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也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女人呢，这好好生活，就是能生活的明明白白。

玩的其实挺难的，咱们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这个有一定的约束的同时啊，咱们也要懂得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对不对？不能有的时候就吃那个闷亏，吃哑巴亏了，那不行。如果每个人都碰着事儿不吱声了的话，那么真到关键场合，咱们最后咱们吃亏了，没有人帮咱们。好了，大风过后咱们接着说啊，说20多人大闹派出所的场景，大伙儿你能想象吗？这事儿最近在云南就上演了。说13号的下午4点多钟，因为被怀疑和一起抢劫案有关，云南的吴强被警方传唤至派出所问话。根据吴强的家属程女士介绍，8月13号下午5点钟得知吴强被抓之后啊，家属开始多方联络，并根据民警抓走吴强时使用的警车找到了派出所。但是值班民警给出的答复不清楚此事，却激怒了家属。13号晚上8点多，20多名这个家属啊是汇集在派出所门前，要求警方释放吴强啊。那么根据程女士的介绍啊，说当时的警方是既不解释也不确定吴强的释放时间。民警就此时回复说了，说由于当时还没有确定吴强是否与案件有关，所以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那么至于动手打家属这事啊，纯属无稽之谈，可以通过监控来确认事实。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现在哈，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那么在派出所提供的监控视频当中能看出来，13号的晚上7点钟左右啊，在派出所大门前，将近20名家属和3名民警进行交涉，双方都显得比较激动。而这时候啊，一名年轻的男子上前推倒了一名正在交涉的警察，之后呢，这个男的又后退到了楼梯处，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摔倒。而他摔倒的时候，离他最近的一名民警还和他的距离1米多呢。那么之后，多位家属情绪更加激动，而被推倒的民警在站起来之后啊，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执法记录仪，像是在提醒家属所作所为已经被记录仪拍下。而这时候啊，一名红衣女子冲到警察面前，突然抢走执法记录仪来扔向远处。之后啊，3个民警上前抓住这个红衣女子，将其带入派出所内。那么派出所的民警承认，在传唤过程当中的确使用了枪支手段，但是并没有殴打嫌疑人的举动。根据民警介绍说了，说案中的犯罪嫌疑人和吴强是老乡，并且呢，吴强在2002年因为抢劫罪曾经被判处过这个4年的有期徒刑。考虑到以上几点呢，才将吴强留在派出所继续调查的。经过调查呀，在和吴强一起的3个男子当中啊，有一个人是案件的犯罪嫌疑人。13号，警方又抓到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那么，经过这名犯罪嫌疑人交代呀，吴强确实和这个案件没有关系，警方就把他释放了。但是，吴强提出头部疼痛，但不愿意去医院检查，也不愿意离开派出所。哎呦，这小子一看这是老手啊，就开始放赖了，是不是？14号，吴强的家属说，他们还在等着警方来出面道歉，如果不道歉，将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那么，面对家属提出的质疑，民警解释说了，在传唤吴强的时候，的确使用了强制手段，但是并没有殴打的行为。如果说吴强感觉到身体不适，愿意带他去医院进行检查。其次，家属大闹派出所的时候，推倒民警，抢夺执法记录仪，所以必须将闹事家属带回派出所调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警察并没有动手，当时的监控记录完全可以证明。这位民警同时表示说了，由于家属坚称民警动手打人，目前呢，五华分局的督察纪检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儿了，会给出明确的答复的。这个事儿咱们怎么来说？就是正反两方面，就像咱们辩论似的，正反两方啊。首先咱们说是咱们的民警同志，我们说民警同志啊，就是人民警察为人民啊，在处理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什么样的人咱们都能碰得到。我相信这个问题就不用凤说，收音机前的就是专业非专业，是不是干这个警察，咱心里都明镜的，对不对？有很多的人呢、啊，就是这素质啊，三教九流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素质高的，也有素质差的。你有的时候你跟有些人你说不明白话，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民警同志，比如说刚刚节目开始，就是故事开始，咱们说的这个说什么不清楚此事，这个事儿如果要真是这么解释的话，是不是有点欠妥呀？对不对？咱们需要怎么去配合？咱们说跟家属也交代明白呀。再一个最重要的，我还是想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吴强的家属，如果说你们认为你们这个家属啊他不存在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多人，20多人你大闹派出所啊？啊，这是不就是如果说咱们现在有个特别流行词儿叫危害公共安全罪啊，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云南、新疆，云南现在我看这种暴力事件我看也不在少数，是不是？总是集体都去派出所了，怎么的吓唬人呢？那怎么着啊？有事儿咱说事儿呗啊，没有你事儿我们还能硬捐你怎么着啊？确实现在咱们看啊，有一些个司法不公正的，说有判了

0: 情的，多少年出来之后发现啊，事儿不是他干的，后悔了，犯案了，这事儿让咱们听了之后挺恶心，有这样的事儿办得不明白的。但是90%甚至更多还是公平公正的吧，对不对？还是公平公正的吧。如果不是因为有案底，如果不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个很不愉快的事儿，跟这些这个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不说嘛，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对王八。而且呢，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道理咱们都懂啊。如果说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品呢，这行事作风啊，性质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咱们尽量啊，能稍微离得远点就是远点啊。凤还是这个意见，为啥呢？有的时候保不齐哪天就被给拐着走了。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的，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上班途中的公共汽车站上，一位士兵递给一位小姐纸条。
2: 我给你这个。
1: 旁边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小姐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却也觉得不坏。她一路哼着小曲儿来到公司，马上就看。纸条上写的是：“
2: 您裤子上的拉链开了。”

0: 一位杂货商，一位银行家和一个政客在林子里迷路了。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家农户，要求借宿过夜。农民说：“
1: 可是，但是我只有两个人睡的地方啊，那另外一个人呢，只能睡牲口棚里了，那里味儿不好。”“
2: 哦，我睡牲口棚啊。”
0: 银行家自告奋勇。半个小时以后，有人敲门，门口站着银行家，他喘息着说：“
2: 哦，我快要被熏死了。”“
1: 好吧，我去牲口棚睡。”
0: 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敲门声。“
1: 我能忍受腐烂食物发出的臭味，可你的牲口棚臭味太重了。”
0: 最后政客说：“
2: 你们两个真娇气，我去。”
0: 30分钟以后，又响起了敲门声。农民打开门，门口站着牲口棚里所有的牲畜。

0: 医治了几个月，医生总算把他的病治好了。精神病医生向他保证：“
1: 你以后再也不会以为自己是亚当了。”
0: 病人拿起纸，满面春风地说：“
2: 好极了，我要写信给夏娃，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约翰夫人在她丈夫下班回来的时候还在打扫房间，她的衣服又脏又乱，头发乱蓬蓬的，一脸灰尘。她丈夫说，
1: 我劳累一天回来，见到你就是这样。
0: 他们的邻居史密斯夫人恰巧也在场，她听到约翰先生的话，赶忙跑回家，仔细的梳洗打扮一番，等丈夫回来。史密斯先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慢慢的推开门，见到妻子一愣，随即气愤的吼道，
2: 哦天哪，今天晚上你要去干什么？

0: 开庭之前，法官对证人说：
1: 你知道宣誓之后应该怎么做吗？
2: 我知道，一旦宣誓之后，不论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应该坚持到底。
0: 一个被抢劫的人来报案，警察奇怪地问他：你也太傻了，你的手表被抢了，为什么不大声呼救呢？
2: 哎呀，如果我这一张嘴呼救啊，他们就会发现我嘴里啊还有四颗金牙，那不就更糟了吗？

0: 女孩问她的父亲。
1: 爸爸，打针之前为什么要给我擦棉球呢？
2: 哦，那可是酒精啊，他们要先把你的屁股擦醉，再扎就不疼了。
1: 可是我还是疼啊。
2: 哦，那是你的酒量大。

0: 侦探学校举行毕业考试，有一个问题是，
1: 公路上有一辆汽车飞驰，没有开灯。突然之间，有一个穿黑衣服的醉鬼走到了路中间。这个时候没有路灯，也没有月亮，眼看那个人就要被汽车撞倒，但是汽车忽然刹住了。是什么原因呢？
0: 有人答：
2: 哦，因为醉鬼的眼睛发光。
0: 还有的说：
1: 因为醉鬼大声的叫喊呗。
0: 都不对，正确的答案是，当时是白天。

0: 迈克喜欢开快车，有一次出了车祸。一个小时以后，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呻吟着说：“
1: 哦，这是哪儿啊？”“
2: 这是103号。”“
1: 哦，啊，是病房还是监狱？”

0: 81岁的老母亲去加拿大看儿子，他虽然年纪老迈，但精力充沛，每天都要出去散步。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无法问路，因此他儿子担心他会迷路。有天下午，他散步特别久，回家以后，儿子迎上去问他有没有遇到麻烦。老人仔细听过之后，含笑回答：
1: 别担心，我有备无恐，早就抄下这条街的名字了。
0: 说完了，伸手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纸，神气地拿给儿子看，只见上面写道：此路不通。

0: 在一家美术展览馆里，有个女人站在一幅画像的面前。那幅画画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
1: 想想吧，连买件像样衣服的钱都没有，却还能够让人给他画像。

0: 一个男人去咨询精神病医生，因为他怀疑妻子有病。
1: 哦，天哪，他整天担心他的衣服被盗。
2: 嗯，有什么症状吗？
1: 嗯，有一天我下班早了一点，回到家中发现他雇了一个男人站在他的衣柜中当守卫。

0: 一位胖子找医生寻求减肥的妙方。
1: 您啊，应该多喝茶。
2: 这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喝。
1: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2: 我每天只睡30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运动哦。
1: 那么，你每天只吃一片面包，我肯定你马上瘦下来。
2: 哦，太好了，太好了！医生啊，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0: 由于医生的无能，开了3次刀，还找不到萨姆的症结所在。当第4次开刀，将要缝合伤口的时候，萨姆说：“
3: 哦，别缝了，医生，你给我装上一条拉链吧，这样你我都会方便的。”

0: 米洛跛着脚艰难地走进医院，对住院处的护士说：
1: 哎呀哎呀，
2: 就你把我安排到三等病房，我是个穷光蛋。
3: 没有人能帮你的忙吗？
1: 没有啊，我只有一个姐姐，她是秀女啊，她也很穷。
0: 护士听完以后生气地说：
3: 修女富得很，以为她和上帝结婚。
1: 哦，那你就把我安排在一等病房吧，以后把账单寄给我姐夫就行了。
4: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的很，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

0: 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月韵声声当中，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除了我们平心静气，除了调整好自己的心绪，我们控制不了天气，但是可以做自己心情的主人。当然如果可以来点清茶咖啡，和好朋友欢聚，做点喜欢的事情，或者最好给我们的生活来点点音乐，来点点民族的乐韵，我想呢是最好的了。风从东方来，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分享这第一曲，也是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吧，太湖美。
4: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风从东方来，开场的一曲《太湖美》，旋律优美婉转，明丽清澈而流畅，就这典型的水乡特色，它以抒情的曲调展现了

在湖的万顷碧波烟雾茫茫。早在1978年啊，李慧兰就唱了这首歌，很快的就传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它本身的特点呢，可能会使很多人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但其实呢，它是个人创作的一首歌曲。它的词曲作者呢，分别就是任红菊老师和龙飞老师，是他们二人的经典合作。当然，它是汲取了江南城镇小调的特色，同时用传统音乐的形式来体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以及悠久的革命传统，也是传统文化和当代题材相结合的一个完美的例证。我想，这也正是说明了传统音乐是新音乐创作的丰厚土壤。听过了《太湖美》这首无锡式的诗歌，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首江苏的民歌《扬州小调》杨柳青。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我们这第二曲接连听到的是扬州民歌《杨柳青》。接连这两曲啊，都是属于我们江苏的，无论是创作民歌啊，还是民歌小调，无一不散发着来自于乡间的泥土的芬芳。其实江苏也是江南的水乡，同时也是民歌民乐的丰饶之地。在每两年一次的我们的这个二胡，中国的这个二胡之乡民乐节啊，其实已经长久的永久的落户南京了。继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江苏民歌吧。这曲依然也是我们中国属于江苏的，但同时也是属于中国的著名的汉族民间曲调，叫做拔根芦柴花。它原来呢也是流传于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因为曲调优美，歌词上口，所以现在是广为传唱，朗朗上口。

拔根芦柴花儿，这原来是当地啊在水田劳动当中所唱的歌，属于秧田歌。稻农们为了解除疲劳，自我调节，便以歌即兴。他们所唱的内容有很大的即兴性，曲调和衬词衬腔则是相对稳定的，是由嗓子和口才最好的栽秧能手，也就是领唱的女性领唱，打头号子，接着啊众人吆号子。所以呢，在从前啊赛号子的时候，就有对唱和独唱，大多数领唱的节奏呢是舒展自如，音调明亮悠扬又没动听，所以一唱众和，节奏鲜明，跌宕起伏，洋溢着欢乐的劳动的气氛，这就是拔根芦柴花。而这首江苏民歌，它的演唱家雪飞老师也是唱这首歌曲的全国第一人。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民歌当中呢，花是一个最普遍的主题了。那有的以花喻人，有的是这个歌颂大自然来传授自然知识的，比如说对花，还有呢就是借花起兴，以花为歌唱的媒介的。比如说啊，这个。咱们的这个拔根芦柴花，花本身呢却并没有特定的含义。说了那么多，就好像是从前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啊，在文学当中哈，后来呢陆续把女人比作花的就是庸才，就是一般般了。可是，在歌曲、在音乐创作当中，唱花、送花、说花、赞花的却不胜枚举。刚刚的拔根芦柴花当中，唱到了花儿。除了这个芦柴花，还有就是月下的芙蓉和牡丹花。说花来听花，就是一朵美丽芬芳的艳丽的牡丹，牡丹之歌。

江苏的茉莉花，江苏民歌，旋律婉转流畅，有着典型的南方民歌的特点，就好像是一幅江南的水乡风土人情的画卷，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关于茉莉花的音乐专题，其实各地都有流传不同的茉莉花，曲调呢也是大同小异，那在这个歌词当中呢有所变异，实际上呢音乐界都统称为近似音调，而这种曲调是广泛的流行于明清，主要流行区就在江浙。

0: 风从东方来。
1: 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车门没关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的？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轻松。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是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讨厌相亲了呢？咱们先来看一个网友来分享的案例啊，说他有一位好朋友去相亲，遇到了一位32岁、月薪7000到8000的精致女生。朋友呢是很普通的工薪阶层，比对方呢年轻5到6岁，但是人很老实啊。两个人呢还没有开始聊天呢，这女方呢就已经开始嫌弃朋友的工资很少，长得也不是很帅气，甚至呢搬出了前男友月薪6万到7万来做一个对比，说人家呢挣一个月够你挣一年的了。朋友呢就反问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结果女方瞬间就破防了，脸色变红之后直接泼水走人。这场闹剧正是当下年轻人越来越讨厌相亲的真实缩影啊。这相亲呢越来越像是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啊，互相呢打分，开始挑毛病，完全不符合年轻人的恋爱相处逻辑。相亲桌上的女生开口就是房子呀、全款还什么汽车，彩礼呢少则是10几万，多则是几十万，收入、身高、学历，条条框框卡的那是死死的呀。普通男生去了呀，直接就会被嫌弃，连了解的机会都没有。而真正条件好的男生身边根本就不缺少异性，也不需要去相亲。普通男生被挑来挑去，处处碰壁，女生呢挑来挑去也遇不到满意的，这样的相亲谁能够不讨厌呢？除了精神上的打击啊，男生的相亲成本也是很高的，距离远的话，来回的车费油费那就得几百块钱，再加上吃饭送礼物还有这个误工费，见上一面的成本低的话可能就几百块钱，高的话可能这个成本就得上1000元了。有这个听友说了，不花钱不行吗？要是不花钱的话，这女生呢她是不会出来的，花了钱还可能会遇到隐瞒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之前的恋爱经历呀、是否离异的信息，她都可能不会说实话啊，甚至呢还会遇到一些吃饭不主动点餐，还会找一个借口说闹肚子逃单的奇葩行为啊。那你说男生花了几百块钱，不仅是浪费了时间，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还要承受对方洋洋得意的态度，真的是让人很下头啊。另外呢，这个父母呢越催婚，年轻人就越反感。很多父母呢一提到孩子单身，就像是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这个催婚呢、逼婚、安排相亲已经成了日常便饭了。周末很多年轻人本想是想休息休息的，结果呢硬是被拉去见了一位陌生人，刚回家就被追问说这个怎么样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好感呢、什么时候能结婚呢？要说年轻人啊，真的不是说不想谈恋爱，而是不想将就着谈恋爱。父母催的是婚，年轻人躲的是坑。婚姻不是任务，更不是说到了年纪就必须完成的流程，一旦选错了，这个代价呀不是说一阵子，那是很多年甚至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年轻人反感的还有催婚背后的控制感，一旦呢婚姻被当成了命令，就很难再看成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希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出于内心自愿的，而不是为了应付父母啊、亲戚包括外界的目光。相亲桌上的盲目自信和苛责要求，加上
高昂的试错成本让年轻人对相亲是避之不及。那与其说逼着一个人匆忙地进入到婚姻当中，不如给他更多的时间把未来呢思考清楚。婚姻可以晚一点，但是不能乱啊。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女生接受不了男生比自己矮呢？难道身高1米7真的只是男人择偶的及格线吗？要说现在的婚恋市场啊，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潜规则，是什么呢？男生的身高是第一道筛选的门槛，几乎成了大部分女生的择偶及格线了。很多女生找对象，第一个问的不是男生的收入，也不是他的性格，也不是家庭背景，而是问你多高呀？只要你说自己的身高不到1米7，很多女生的态度会瞬间冷淡，直接被划入了第一印象减分区啊。某一个社交平台曾经针对10000名女性做过择偶的调查，在长得帅但是1米65和长得普通但是身高是1米85之间，超过70%的女性选择了后者，就是宁愿长得普通点也要挑选一个身高1米85的男朋友啊。这个数据的结果听起来很离谱，但没办法，这就是现实。身高带来的偏见，其实呢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身高啊，在职场上其实也是一个看不见的加分项。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显示，男性身高每增加10厘米，职业晋升的概率它就会提升到15%左右。在很多人的潜意识当中，高个子天生就更加有领导力，更值得信任啊。开会的时候呢，站在台上的高个子领导似乎天生就比矮个子更加有说服力。面试的时候，同等的条件下，面试官呢也更加倾向于身高更高的面试者。身高已经成了现代社会里一种不需要开口就能够展示的隐形加分项啊。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女生喜欢高个子的男生是不是虚荣，但是其实人类对身高的偏好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在远古时代啊，生存那是第一要务了。高大意味着有更强的力量，能够摘到更高处的果子，能够拿起更重的武器打猎，能够更好的抵御野兽和外敌的入侵。像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三国当中的猛将啊，像这吕布啊、关羽啊，还有这个楚汉时期的项羽，这类属于战神级别的了，哪个不是高大威猛的呢？这种高个子啊，就等于有拥有更多的能力来获取资源，更能够保护家人的潜意识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哪怕说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再靠打猎生存，但是呢，还会下意识的把高和强画上了等号啊。

但在现实生活中呢，绝大多数普通人依然在恋爱、结婚、组建家庭。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身高影响的他只是第一印象，而不是最终的结果。总有一些朋友呢，拿这个马云呐、拿破仑等一些身高啊偏矮一点的成功者来举例，说身高不那么重要。但是说实话，别总拿万里挑一的那些精英来安慰普通的老百姓，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欺骗。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男人来说，如果你没有过人的能力，也没有很高的智商，那么身高就是最直观的硬通货。当一个男人的身高不足时呢，

他就必须在财富、权力、情绪价值这些维度啊、呈现出倍数级的增长，才能够抹平那些十几厘米的一个身高差距啊，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您的身高只有啊1.65米左右，月薪3000元，每天就只是知道打游戏混日子，那么对不起，这身高的硬伤真的会拦住你的社交可能。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整天纠结于自己长不到1.8米，那就只能说明你除了身高之外，确实没有别的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大家觉得男生的身高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身高的优势其实只是第一眼印象，最多呢也就维持在刚认识的那一会儿啊。那么真正能够决定一段关系是否长久的，我觉得是一个男人的个人气场和能力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身边呢有一个1.65米，但是走路带风、眼神坚定、事业有成的男人。虽然个子不高，但是他健身多年，身材很好，穿搭呢干净利落，性格幽默又有责任心。女朋友呢是1.72米，两个人的感情特别的好。要说这男人的身高啊，确实是择偶的门槛，但是门槛呢从来都是用来拦住弱者的，而不是用来拦住强者的。身高是父母给的，这个我们改变不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健身练出好身材，提升穿搭品味，努力搞钱，提升自己的能力，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当你足够强大足够有魅力的时候，身高只会变成你脚下的垫脚石，而不是你人生的天花板。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老实人总是找不到对象，这个背后的真相很扎心啊。人到中年呢，越看透感情现实，越明白一个扎心的真相。很多自以为本分靠谱的老实人，明明也不花心，不玩套路，待人很真诚，却一直单身，始终遇不到愿意走进自己的人啊。看网友分享的案例，说前阵子呢，和一位39岁的男同事聊天，他满心困惑地问我，自己除了身高普通，长相不算出众，人品端正，生活规矩，不抽烟不喝酒，待人也很实在，自认为也是妥妥的老实人，为什么就没有女生愿意喜欢自己呢？其实在生活里啊，有很多人都误解了老实这两个字啊。多数人以为说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不善社交，不懂得撩拨，就是老实人。但真正的老实从来不是木讷自卑啊，懦弱退缩，也不是沉默寡言啊。真正的老实是人品端正，内心坦荡，有原则，有底线，做事敢做敢当，做人呢言而有信，不骗人，不虚伪，不耍心机，答应别人的事尽力兑现，待人真诚，处事稳重。可是在现实里，大多人把没本事、没底气、不会社交包装成我只是太老实，自身没有亮眼的条件，不愿意提升自己，也不懂得人情世故，也找不到自身的优势，索性呢拿老实来当遮羞布，掩盖自己的平庸、被动和胆怯啊。这种呢根本不叫老实，只是无奈的安分，被迫的低调。女生呢从来不是反感真正的老实人，她们反感的是只剩下老实，其他一无是处的人啊。老实呢只能是做人的基本底线，不能当成是唯一的择偶优点。你可以本分啊，专一真诚，不花心，但如果除此之外谈吐无趣，情商偏低，不懂得体贴，不

不上进，不会换位思考，单凭一句我很老实是很难打动任何人的。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在相亲场上，但凡被别人介绍时只夸人很老实，往往是长相、条件、工作、谈吐没有一些亮点，实在没什么可夸赞的，只能拿老实来凑数啊。更加让人无奈的是，有些标榜自己老实的人，浑身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把情商低当成心直口快，把说话伤人当成了坦率耿直，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懂体谅别人，还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看似老实，实则自私又固执啊。其实老实人呢分两种，层次完全不一样，一种是大巧若拙，看过人情冷暖，经历过生活的沉淀，选择守住本心，不争不吵，内心通透，有智慧有分寸，看似低调，实则是从不吃亏。另一种是心智未开，浑浑噩噩，被动佛系，不懂得争取，不懂拒绝，遇事只会退让，让人占便宜也不会反击，看似本分，实则懦弱迷茫，感情呢从来不会单纯迁就一个人的老实。女人更看重的从来不是你有多么的沉默，多么的内向，而是你的担当、稳重、上进心和相处的舒服感啊。所以说呢，别再拿我很老实当借口，也别高估了老实在感情里的分量，先学会提升自己，好好说话，懂得体贴，学会相处，再守住善良和本分。当你既有本心，又有底气，还有分寸，根本就不用愁没人喜欢，缘分自然会如期而至。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人的旅行啊。当身边呢总有人会问你说，一个人出去玩不孤独吗？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啊？这拍照谁帮你拍呢？晚上一个人你不害怕吗？说实话啊，第一次啊一个人出发之前呢，我相信谁他都会有一点怕，怕没有人说话，也担心迷路了没有人帮忙，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孤孤单单的。可是真正当自己迈出那一步之后，才发现那些担心呢都是多余的，一个人的旅游孤独是假的，爽是真的啊。

真的是，当自己啊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发现只要出发就好了。最难的呢，不是在路上，是在出发之前的那一关。在出发之前呢，也许我们会给自己找无数个理由，说一个人不行啊，一个人不安全，一个人也不好玩，一个人太无聊了。等下次呢，我找一个伴儿再说吧。然后呢，等着等着，假期呢也过去了，想去的地方一个都没去成。其实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订上一张票啊，订上一个房间，把你的行李收拾好，走出门的那一刻，所有的顾虑就让它烟消云散吧。等到了目的地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人吃饭是没有人催你的，想慢慢吃你就慢慢的吃，一个人逛景点也不用商量，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一个人走错路了也不用慌，反正没有人会催你，就当是意外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风景。孤独感呢，最多会出现在第一个晚上，但当你第二天醒来，推开窗看到陌生的风景，你会觉得，哎，还好我没有再犹豫，还好我出发，我行动，我来了。要说这一个人旅行最大的感受，应该就是自由了，不用迁就的，等别人啊，说想几点起就能够几点起，不用等别人洗漱化妆，也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儿，咱想吃路边摊就吃路边摊，想进高级餐厅咱就进去，不用迁就别人的体力，你想暴走咱今天就暴走啊，想躺平那咱们就在家里就躺上一天，可以躺平啊。对吧？如果你内向，你可以说一天都不说话，咱们就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发呆，就看一看风景。也可以说临时改变计划，本来你想去 A 城市，半路觉得说不想去了，我又想去 B 城市，B 城市也不错，咱直接买一张票就过去了。就这种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代，这种我的旅行我做主的感觉是会上瘾的。有很多听友担心说一个人旅行会孤单呢，其实恰恰相反，一个人旅行呢反而会更容易交到朋友。一个人你住青旅，大厅里面全都是独自旅行的年轻人，聊两句那就熟悉了，可以说一起拼个饭，一起逛个景点。你一个人去个咖啡厅，老板可能会跟你聊当地的一些风景。好吃的好玩的一些趣事儿，你一个人等日出，旁边有个大哥，可能他会分你一点热水。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搭讪、被帮助、被接纳。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去年就是一个人去了美丽的新疆啊，在青旅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样独自旅行的姑娘，两个人那叫一个一拍即合，结伴而行走了有小半个月吧，现在还在联系。这种路上遇到的缘分，远比刻意安排的社交要珍贵的多呀。当然啊，交朋友是可以的，但是该有的警惕心啊，防备还是。

是不能少的，不能够轻易的透露自己的具体住址和行程的细节，不要跟刚认识的人去偏僻的地方，要相信你的直觉，觉得不对劲儿，咱们就礼貌拒绝啊。一个人出游啊，安全是第一位的，自由归自由，安全是底线。一个人出门呢，多长个心眼儿，不丢人啊。你像住宿呢，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啊，咱们尽量呢选在市中心或者是交通便利的地方，别为了说省钱住太偏远的区域。订房之前呢，可以看一看网友的评论，尤其是呢关于安全和周边环境的评价。到了酒店，记得把门锁好，可以带一个门阻器。啊，出行呢，说一个人不要去爬野山啊，野山哪怕是看起来很安全的小路，也最好别去。正规景区呢，走正规的路线，天黑之前要回到住处，晚上不要太晚在外面逛游，尤其是偏僻的小巷子附近。打车呢，咱们尽量使用正规平台。上车前呢，把车牌号发给朋友啊。物品呢，像重要的证件和现金要分开放，手机和充电宝随身带，不要边走边玩手机。到了地方呢，可以把酒店的定位发给家人朋友。心态的话呢，咱们就享受独处，但是也别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遇到了能够聊得来的陌生人，保持好友好的距离，就很好啊。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感觉不对的话，立刻离开呀。向往独行的自由，但是要永远谨记啊，勇敢不代表莽撞，谨慎不代表胆小。如果说你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一个人出发，我的建议是可以出发。一个人的旅行不会说让你变得多么厉害，但是会让你更加了解自己。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很多事儿，一个人订机票，一个人去找路，一个人解决突发的种种状况。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比想象当中的更勇敢，更能干。只有真正试过的人才知道，一个人的旅行真的会上瘾啊。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人活得越来越通透的六个迹象啊。关于人生的许多困惑和苦恼，必须要由我们自己亲自解开，甚至当时的你是看不清楚的谜团，也想不通一些人性。但是到往后的某一个时刻，某一天，某一刻啊，你也许会豁然开朗，看清又看淡啊。那么是哪个迹象能够表明你活得比较通透呢？第一，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了。需要注意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处在相对年轻的阶段时呢，往往更容易在相对应的群组里面发送那种长长的语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想将一个事情具体的来龙去脉描述得特别详尽。不过，这在当中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你突然间呢，就不再开展那些用以证明自己正确的相关演说了。这并非呢，因为你变得懒散而不愿意争执，而是在这个缘由之下，你渐渐领悟到了一件事情，对于那些相对应的人来说，即便你讲解的再怎样透彻，也很难从根本上去扭转他们大脑里固有的认知。道理就是这样，至于选择的路是否正确，适不适合自己，能不能够做到自我，应不应该走下去都不重要。你的意识里重要性的次序早已经被带偏，变成了肯定要证明自己和赢过对方的比较游戏，你的心理也会在这场游戏当中被消耗殆尽，无法真正集中精力在城市上啊。第二个特点，不再把别人的反应当成镜子。深入来看，但是啊，人出于自我保护和伪装的需要，不会轻易的承认并主动的暴露自己，由此呢，才会给你扣上一些什么敏感呢、想太多的帽子，让你陷入怀疑，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下面来看看啊，比如说他不会直接说我不爱了，而是用减少回应、拖延回复、回避冲突等方式，让你在焦虑当中自我怀疑，让你像一颗爆炸的行星一样，让你的情感自我圆寂，而他呢，只会冷漠旁观着这一切的发生，仿佛和自己早已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并不代表你不够好，而是他可能尚未做好承接你的准备。人与人之间那种真切真实的温度，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并不是仅凭单方面的加油干就能够轻易维持下来的。第三个特点，开始享受独处的安静。从客观角度啊，在以往的认识里，往往会觉得一个人单独吃饭是一种相当可怜的状态，一个人独自去旅行则是一种孤独寂寞，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当下觉得呢，是有点孤独，后来才会逐渐察觉并开展相关的认知转变，那恰恰是你终于能够安然的和自己待在一起，不慌不忙的喝完一杯已经凉掉的茶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再急于开展发朋友圈的相关操作，也不会过多的担心别人会怎么想，你开始慢慢的中意上啊雨水敲打窗户的那种感觉，喜欢凌晨三点的那盏孤灯，喜欢那种没有人在你的耳边追问你，你怎么还不结婚，怎么还不升职的极度不爱说话啊。这时候你才会发觉，原来真正意义上的自在是连沉默都不必再去做任何相关的解释。到第四条了，是对应该二字越来越轻啊，我应该孝顺，我应该顾家，我应该懂事，这些带有强制意味的语词，曾经呢就像是一根绳子一样，一圈圈的勒在我们的心口之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呢，你慢慢就松开了一些，并开展了相应的松绑工作。自然是这并非意味着你不去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而是你不再运用他人的期待来作为定义自身价值的依据。说到底就是这回事儿，你开始呢对自己讲，我选择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我内心愿意，而不再去默念我必须这么做，不然别人在相关层面上会怎么看待我呢？在很大程度上来讲，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就是把那些应该一点点的替换成我愿意。
第五个特点，不再试图修复所有的关系啊。就这个话题啊，说这个真正是正缘的伴侣，不仅会主要的遇见对方，那些你曾经未被满足的爱意、未被疗愈的伤痛，反而成为你闪亮的勋章。这个人在理解你、看见你的同时，你反而更容易放下这些伤痛，乃至感谢那些悲惨不堪的过往，使你遇见这个人，看见这些经历塑造的独一无二的自己。说白了，不过在这个层面上呢，有些来往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往往呢是由于他在本质上可能就已经不属于那种可以继续下去的状态了。一方面啊，这个整体而言呢，你慢慢的就不再开展追问为什么的相应行动，也不再着手去尝试补救。其实这并不代表着冷漠，而是我们终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并获得了这样一种认知，有些人注定只是路过的一阵风，吹过了也就散了，实在不必去追啊。第六个特点，慢慢的不再需要被理解，在感情当中也很难与人辩驳。为什么会这样呢？热情消减，爱意说没就没，你再去争来争去也是毫无意义。感情发生了变化，就很难再一如往昔。从而全面来说啊，这个很多女生她在感情里面的样子呢，早已经从游离的状态、闪躲的眼神当中能够看出他是去意已决的，真心不在。但是如果说这个在实际的人际关系里呢，啊，最好的方式啊，还是要为对方来考虑一下吧。说到底呢，这个通透并不是说看破红尘，而是看清了人与人之间啊那点真正的距离，然后啊温柔的不再试图的填满它。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通透的人吧。那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偷什么了？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9: 做文明市民，
13: 树白山形象。
2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

0: 2002年初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环境500家称号，素有南国明珠的美称。深圳地名始建始基于明永乐8年，于清朝初年建墟，当地的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镇或永。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夏商年代，深圳是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居住在深圳沿海沙丘河谷地区的百姓是百越部族的分支南越部族，他们以捕鱼航海为生，甚少农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郡，折徙50万人开发，实属南海郡的深圳便融入了中原文化。宋朝时期，深圳是南方海陆贸易的重要枢纽，盛产食盐、香料，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明朝时又在南山半岛设立了南投水寨，唯一庞大的军事机构，使深圳成为虎门之外卫、省会之频藩。明朝初年，中国舰队出使南洋，开航前必到深圳赤湾厅后庙祭祀祷告。后来几经变故与兴衰，一直到解放后30多年，深圳地区仍为仅有几十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它真正得以发展还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深圳市改为省属市。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从此经过20多年的努力，深圳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改革的试验地。深圳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和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 我和一座城，它的乳名叫南浦，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唤作万州。我和万州相依为命，生活了40多年，而今它有湖城之称。像我这样一座城的土著居民，还在喃喃呼唤这条湖的乳名，筑溪河。它以两岸生长的青葱苎麻而得名。筑溪河，长江的一条支流，它蜿蜒的身段有38公里长。现在它叫天仙湖，是筑溪河的转世。我对一座城的记忆就从这条小河开始。水稳一座城，湖城的万顷碧波簇拥在这座城市身边171个水立方的涌动之下，是一座城市涛声隐隐的记忆。一座城市的背影依稀，比如一条河流退役了，一条河流又重生了。在时光的川流不息里，让我一个偎依在城市古墙边的怀旧者来到天仙湖，一起回眸时光剪影，一起打捞水下记忆。筑溪河，它把当年的万县老城一分为二。我从发黄的照片里知道，横卧在它上面的共有7座老桥。当我从老照片里走出来时，忍不住拍打着想象穿在我身上的古旧长衫，只见纷纷古尘在时光的暗影里簌簌而落。筑溪河上7座桥，桥下的水日复一日奔流到一条大江，有多少光阴的故事流淌到无垠的时光之海，有多少古城的倒影与河水、天光、雷电、雨雾一起沉淀、消失、升腾、扩散，乃至无影无踪、无声无息。三峡工程修建以后，唯以群山间上涨的大水让筑溪河永沉水底，让我们来默念筑溪河两岸那些无声无息。

0: 及沉入水下的地名吧。大桥溪、大桥溪沟、大佛寺、文昌宫、万舞台、杨柳嘴、东宝坎。水下这些地名寂静无声，却时时刻刻响动涛声，漫到梦里来。2003年，三峡工程开始二期蓄水，156米水位淹没县下的三马路，移民大潮涛声逼人。我表姨家在筑溪河边的院子里，一棵80多年的黄葛树也要搬家了。表姨的大儿子作为移民到了新城，临走时他带走了黄葛树下的几把泥土。当黄葛树被工人们移走时，露出了硕大的根须，像是满嘴的牙齿在呼喊。我70多岁的表姨抱住那粗大的树干，久久不愿松开。一座崭新的城市在175米的水位线上，在大水边徐徐浮现，亭亭玉立。在大水边婀娜多姿，翩翩亭亭，以植物拔节一样的姿态向上生长。后来这棵树被编号移栽到了滨江大道上。去年秋天，我在上海工作的表哥一家人来到天仙湖，江水倒流，筑溪河转世了，成就了今日的天仙湖。天仙湖肯定延续着筑溪河的血脉，不信你可以去考证一下河水里的 DNA。 那些旧日的河水远逝，灵魂的河床还在原地等待吗？那扇嘎呀一声被风掀起的木门，它在哪儿？那童年弱小而孤单的身影，它在哪儿徘徊？我陪同表哥全家去寻找他在筑溪河边的老家。面对浩渺湖面，寻寻觅觅，我的表哥上演了一出当代版的刻舟求剑，在水边20多米开外的地方找到了他老家的遗址。在北滨大道，一排排黄葛树苍翠挺立，我的表哥一路走呀一路看，终于找到了那棵被编了号移栽后且有身份证的黄葛树。风雨如刀，沧桑多年，我的表哥抱住那棵树哽咽失声。当我漫步在滨江大道上时，平湖里的波光倒影摇曳着一座拔节城市的灯火，让我总觉得这海拔高度175米的水位线满满一湖大水，有深情的眼波婉转流动，眉目传情。他是在凝望一座千年老城的背影，还是在倾听水下默默私语？天仙之湖啊，它根本不是湖泊王国中的新贵，它带着一座城市昨天的记忆风尘和苍凉之水，呼之即出，泰然临世。一位作家说，一座散发人性味的柔软城市应该是有水的城市。他还说，选择一座城市就是投奔一种生活，而规划一座城市就是设计一种生活。万州平湖波涌，山水相依，是山之城，水之城。这对我来说，还有哪一座城让我终身相许？它不是我的客栈，它是我的家。我生长的万州从来就是一个面向未来而生的梦想之城。1700年的涛声相伴，激情澎湃的万州乐章里，天仙湖水再次深情呢喃。筑溪河呀，魂兮归来，一个湖的心声，我自始至终没有缺席。一个湖背后崛起的城，它有多沧桑和美丽。这是属于我30多年前的河，像茶叶经历了岁月之水的浸泡，缓慢的舒展，若干年后成了湖。我其实一直在寻找筑溪河，我知道它也在寻找我。穿过正在拔节的城市，无数的高楼与高压线，穿过记忆之城的城墙和胡同，终于一个湖的水声荡漾在我灯火通明的窗前。一座沧桑重生的城市，轻轻荡漾城南旧事的水声。天仙湖之水声有着一座城市的魂魄，一座城市的重量。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 每一片土地都与

0: 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大兴安岭南段的燕山北麓，蜿蜒流淌的老哈河畔，有一座被称作红色山峰的古城赤峰市。它东临辽省，南进金京堂，西北靠锡林郭勒大草原，交通四通八达。在赤峰市区东北隅，一座山峰拔地而起，赭红色的山体在灿烂晚霞的映照下更加妖娆，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红山。红山蒙古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红山海拔650米，方圆数千公顷，完全由红色的花岗岩构成。正面看，红山五峰相连，赭深赤迹，紫岩峭壁棱角分明。在它的第三峰背后有一道幽深的峡谷，人们称之为红山之门。谷宽约有2米，灌木丛生，野草茂密。这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以前红山底下有一座宝库，神仙们在里面饲养金马驹，种植金豆子。世间如果有人能够从善至忠，造福乡里，就可以得到神赐的金钥匙，从这道山缝里打开山门，牵出金马驹，运出金豆子。古城赤峰的名字就是借红山这一美丽的传说而来。红山这座古老神奇的山峰，曾孕育了彪炳千古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使中华文明的曙光在6500年前就穿透蒙昧的暗夜喷薄而出。1954年，我国考古学界以首次发掘地红山作为这种原始文化的名称，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它证明早在6500年以前，赤峰地区就已经跨入人类远古文明的门槛，从而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红山文化因此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红山耸立，碧水绕城，四通八达的交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史料记载，早在清朝乾隆年间，这里就人文未起，庶民殷富，商贾浮奏，坚摩古迹，岩崖交错，成一大都会。当今的赤峰是我国新兴的能源基地，这里有我国五大露天煤矿之一的元宝山煤矿，同时还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商品粮基地之一。赤峰市不仅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同时又具备着独特的过渡型自然景观。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北部的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是草原向森林、冬叶阔叶林向岭北泰加林双重交汇的过渡地带，是一个以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的森林、草原、河流、湿地等多样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也是大兴安岭南部山地景观的缩影。作家老舍曾寻迹觅踪，慕名而来，并即兴赋诗盛赞红山风光优美：塞上红山映碧池，茅亭望断柳丝丝，临风莫问秋消息，雁不思归花落迟。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委员长在1964年视察赤峰市时，也写下了炎炎夏日访乌蒙，杨柳新栽绕赤峰，黄沙万里今何在，一片青沙映碧空。这就是今天赤峰的真实写照。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保定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地处京、津、石三角地带的中心，京广铁路穿过市区。保定市西依太行山脉，东为冀中平原，北控三关，南通九省，素有天下通道、荆棘重地、北京南大门之称。保定的由来与战事有关。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约燕齐灭中山，燕赵重新划定疆域，现保定市区的地域范围划归燕国，以南为赵国地，故历史上保定有 燕南赵北之称。金宝定市南大街还有一块俗称宝定府的大裂瓜的裂国石，据说就是当年燕南赵北的分界石。据明弘治《宝定府志》记载，燕昭王曾于今宝定城东五里建广养城，俗称空城，为放牧战马之城。由上可见，宝定最初出现城镇，就是为保卫燕国安全所设的战备城市。北宋时，因宋太祖赵匡胤祖陵在河北西路清苑县境内，即今保定地区境内，故清苑成了宋朝北部的边塞重地。宋朝于清苑县置保塞军，取保卫边塞之意，作为政区名称兼地名的保字首次出现。保塞军和清苑县置在今保定市。981年，保塞军升为保州，意欲永保安定之意。清苑县改名保塞县，并将满城南境划入保塞县，以加强保州势力。保州治所在保塞县。1127年，北宋灭亡，金宾县保州，仍沿宋制，称保州，又名金台驿。金台驿之名的来历是，因燕昭王时曾在保定地区境内建过黄金台，称金台顿。1129年。又于保州设顺天军，保州为顺天军节度使驻地。保州曾辖清苑、满城、遂城三县。1213年，元兵攻陷保州，焚屠三天，使其变为一片废墟。1217年，金将张柔投降蒙古军，驻满城。1227年，已成为蒙古军兵马部都帅的张柔，率军由满城移驻保州。其后重建城池，保定由此得以发展，成为燕南一大都会。此为现保定筑城之始，当时已有一定规模。1239年，元朝改顺天军为顺天禄，欲顺应天命之意。保州为禄制，因为保州为元代大都的南大门。1275年，顺天禄改为保定禄，欲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之民自此时有。血山村位于河北易县境内，它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但这里在历史上却演绎过一出悲壮的史诗，这就是刺秦王的壮士荆轲的故事。在村后不远处有一半截古塔，说起这座古塔却有一番来历。此塔名樊屋七塔，又名镇灵塔。据说此塔最早为燕太子丹所营建，是用来悼念好汉樊屋期的。樊屋期原是秦国的大将，曾煽动秦王的兄弟长安君反对秦王，后长安君失败被杀，樊屋期逃亡到燕国，投奔了燕太子丹。当时作为六国之雄的秦王图谋吞并燕国，燕太子丹为了抵抗秦国，便招纳天下英雄。荆轲、樊屋期来到燕国，他非常高兴，在村里为他们每人营造了一座馆舍。荆轲和樊屋期到燕国后，太子丹决定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说：“微太子言，臣愿截之。今行而勿信，则秦未可亲也。”意思是说，空手去见秦王，得不到秦王的信任，不可能接近秦王，只有亲见秦王，才能达到行刺的目的。要想让秦王亲自召见，荆轲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拿着樊将军的头与燕都抗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悦而见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刺杀秦王的目的。可是这个办法燕太子丹一时不能接受，认为樊将军乃一国名将，刚刚投奔于他，逃开秦王的杀头之祸，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荆轲见太子丹不忍这种做法，就私下与樊将军商讨说：“秦王一直用千金重赏通缉你，要是我能拿着将军的首级奉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那时候臣左手揪袖，右手持匕首扎胸，燕国和您我等人的仇都能报了，不知您意下如何？”樊屋期听至此处慨然应允，坚决表示只要能报仇，舍我个人的头算不了什么，好吧，你拿去。说着便引剑自刎了。 血川村就是因房屋期引

0: 仅自刎而得名，意思是说樊无期的鲜血染红了小小的山村。燕太子丹为纪念这位英勇献身的将军，在村里修建了一座高塔，命名为樊无期塔。樊将军塔象征着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古塔也寄托着太子丹及人们对这位英雄的崇敬。再说樊将军自刎身亡之后，荆轲便带上樊无期的人头和燕都抗之地图，带着助手秦舞阳进入森严冷峻的咸阳宫中。秦舞阳一见秦王就吓破了胆，色变正恐，而荆轲却泰然沉稳，不动声色。正当秦王打开地图献出藏在图中的匕首后，荆轲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刺之，但匕首未至身，秦王惊，荆轲见首次失败，继而在大堂之中追逐秦王，逼得秦王还住而走。后秦王拔剑自卫，一剑斩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顿时倒地，但并未丧失刺秦王之心，他随手将匕首向秦王掷去，没想到一掷不中，匕首扎在了柱子上。秦王见他手无寸铁了，便冲上前剑击荆轲，荆轲靠在柱子上不能行动，痛骂秦王而死。燕太子丹得知后非常悲痛，为彰显荆轲的勇气及贡献，就在离血山村不远原来其居住的地方为他修作了一座塔，名荆轲塔。如今人们没想到血山村这个村民，看到那两座残塔便会想到那段悲壮的历史。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海南海口有一位女博主在网上吐槽，什么事儿呢？说自己晚上啊去了一家潮汕砂锅店吃饭，消费了620块钱，本来觉得呢吃的还不错，可是车子呢却被老板娘给刮蹭了，而对方的态度让她无法接受，也引起了不少网友的争论啊。说实话呀，就是汽车刮蹭这种事情呢，日常生活当中在所难免。那如果对方的态度好一点，是不是该赔钱赔钱，该修车修车，大多数人呢也不会就跟人死磕到底。但是问题啊，就出在老板娘的处理方式上。这老板娘是怎么处理的呢？她上来没有一句道歉，也没有问一问人有没有事儿，车受损的严不严重，直接甩出一句话，说我还有事儿，你加我微信，有什么事情呢你发给我，我呢有事儿，我着急送孩子回家。这位女博主啊认为说现场直接沟通解决，报交警定责理赔，这是最正规也是最省后续麻烦的做法，凭什么被一个刚刮了你车的人指挥着要加微信，还得回头再聊呢？一见对方不是很配合呢，老板娘又补了一句，说我平时啊刮了人家的车都没有报交警，都是对方弄完了之后再发给我的。大家注意一下，这他这句话的信息量还是挺大的。第一呢，能看出来他不是第一次刮蹭别人的车了。第二，刮完别人的车之后呢，他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习惯，对他最方便的处理方式。第三，他默认所有的人都该按照他的规矩来办啊。而最关键的一点呢，他从头到尾没有表现出一点理亏或者是歉意，反而是透出了一股我都说了加你微信你还能怎样的不耐烦啊。双方呢争执起来之后，这个店的老板呢也加入其中，他不是来劝架的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而是在旁边大声嚷嚷着，说我家小孩要回家，我这么大的店在这儿了，我还能怎么样呢？但在这个女博主看来啊，10点多你着急让孩子回家，为什么不早点送呢？非得等到半夜，现在出了事儿，拿孩子来做挡箭牌，你店里面营业到这么晚，孩子跟着熬夜到10点多，这也不是别人造成的，是你自己经营和你家庭安排的问题，和我们没关系。事后呢，这个女博主啊就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到了网上进行吐槽，也引起了不少网友讨论啊。有网友评论说了，说这种小事儿啊，拍个照加个微信直接转钱就行了，何必小题大做。还有网友说呢，说就不该惯着这种人，凭什么你刮了车还这么蛮横啊。我觉得呢这两种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看前提。如果说对方啊客客气气的主动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商量着怎么赔偿，那加上微信之后这个后续处理确实很方便。可如果对方一上来就摆出一副啊我很忙你不要耽误我时间，我平时都是怎么处理的这种姿态，那么换谁心里都不是很舒服。这不是钱的事儿，也不是刮蹭大小的事儿，是最起码的尊重和态度的问题啊。说白了，这老板娘是犯了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她把自己的便利放在别人的权益之上，她觉得说加微信对她来说是很方便的，就觉得你也应该接受，他觉得平时都是这样处理的，就觉得这一次也是应该的，他觉得
啊，我有一个这个这么大的饭店，我还要送孩子，你就应该体谅我。但他错在哪儿呢？他自始至终啊，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想过一秒。人家到你店儿来吃饭，也是捧场，人是顾客，好端端的吃顿饭，车停在外面，咵一下被你给刮了，刮完之后还要迁就你的时间。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你如果不同意老板娘的方案，就直接报警就是了，没必要这个浪费口舌。”

有很多这个网友都说，这老板娘还行，最起码她没有说赖账不认账，她只是着急去啊送孩子呀。不过我个人觉得呢，成年人吧，他有自己的一个为人处事的原则，包括遇到一些啊突发情况，虽然说你送孩子，但是当下是什么呢？你是有错在先，你把别人的车给刮蹭了，你不应该先把眼前的事儿处理好吗？对不对？送孩子那是你自己的事儿，现在是你把别人车给撞了呀。就这个事情你都没有处理好，就想去做第二件事儿，觉得这有这么着急吗？其实通过这个事情啊，能够让我们理解一个道理吧，就是无论是大事小事，可能别人需要的不一定是我们的金钱的赔偿啊，遇到这个类似的情况，可能别人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女博主啊，她如果说觉得这老板娘态度有问题啊，也不接受这个加微信事后私了的这个处理方式，那也可以直接选择报警啊，对吧？包括咱们一些听友，如果说咱们某一天啊，如果在这个路上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刮蹭，发现对方这个态度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配合积极的来处理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也没有必要浪费口舌，直接报警就行了。

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山东菏泽，李先生啊去实体店，最多呢只能卖到1000块钱的旧手机。网上呢有一个收二手手机的，声称说我能给到你2000块钱啊。哎呦，这个价格瞬间翻了一倍，难不成这天上还真能掉馅饼不成？说这个李大哥呀，在家里面整理物品的时候，翻到了闲置已久的旧手机。这个手机呢，使用功能都是没问题的啊，听歌呀、照相、打电话都是正常的。只是呢，他换了新的手机以后，这个旧的就不怎么使用了。李大哥想着说，这旧手机在家放着也是占地方，也是闲着不用，那不如说拿去卖了，那起码能换点零花钱呢。李大哥呢，先是咨询了一家就附近的线下二手手机实体店，店家呢就拿着李大哥的手机进行评估，最多呀给到他1000块钱。这李大哥觉得说，给1000块钱，这个价格和自己的心理预期相差太大了。他觉得说，我这个手机呢，他这个手机，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挺不错的手机，因为现在咱们知道这个数码产品它这个掉价是非常快的，对不对？就是手机，二手手机还能卖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我感觉他这个手机当时买的时候起码在5000块钱以上啊。那李大哥觉得说这个价格有点低了，但是哎呀有点可惜，他就没卖，把这个旧手机就带回家了。李大哥回到家之后呢，拿出了手机随意刷起了短视频，结果呢无意间就刷到了一条高价回收旧手机的广告，广告里面的说辞句句都充满了诱惑，于是李大哥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开了链接。

按照提示操作之后，对方直接给出了2000元的回收价格。对于这个价格呢，李大哥瞬间就心动了，因为什么呢？比实体店给的价格直接是高出了一倍啊。这李大哥还庆幸，还好啊，自己没有把这个旧手机卖给那个实体店，要不然这不就是赔钱了吗？内心无比喜悦的李大哥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异样，他真的以为自己捡到了大便宜。李大哥和对方沟通好之后，就把旧手机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给寄了过去，只等着对方签收成功以后再给自己打款。可是李大哥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手机寄出的那一瞬间，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也就开始了。对方在收到货之后呢，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凭空捏造了很多手机的故障，借着这些故障呢，对方直接推翻了之前承诺的2000块钱的回收价格，给出了150块钱的极低回收价。这短短几天的时间，李大哥本来可以在线下实体店卖到1000块钱的旧手机，现在也就值150块钱了。李大哥听到对方给出了如此离谱的价格，当然是接受不了了。愤怒的李大哥当即要求对方退还手机。李大哥本以为对方会把手机给退回来，这件事情呢也就结束了，可是他万万想不到，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对方听到李大哥要求退还手机时，立马就露出了真正的面目。对方呢告诉这个李大哥说，手机已经完成了专业的验机服务，无论最终是否成交，那么机主都必须缴纳980元的验机服务费。如果李大哥拒绝缴费，他们将直接扣押手机拒不退还。李大哥听到这个霸王条款之后，人都蒙圈了啊！选择不交易就必须交980元才能够拿回手机，选择交易的话，那么他只能得到150块钱，无论他选 A 还是选 B 都是吃亏的。万般无奈之下，李大哥为了避免自己倒贴更多的钱，最终选择了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交易完成之后，这李大哥是越想越憋屈，越琢磨是越觉得不对劲儿，开始意识到这就是一场骗局，先是高价的诱惑，然后再恶意找茬，最后呢再以霸王条款相要挟，每一个环节都是骗子精心安排的套路。在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李大哥果断维权，向市监局讲述了自己离奇的遭遇，请求帮助。而与此同时，更多的人提出了和李大哥一样的诉求，全国各地多名群众均遭遇了完全相同的套路。调查员立即意识到，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线上消费的一个纠纷，而是一个有规模有组织的诈骗案件。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立即把案件移交了民警立案调查。最终呢，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共非法获利80余万元，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啊。黄某等人呢，因为诈骗注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李大哥和其他受骗者之所以被骗，就是因为一时的贪心，这也给所有打算出售二手物品的民众敲响了警钟。网络价格呢，莫轻信，贪图小便宜是容易掉进陷阱里的，一定要守住本心啊。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

0: 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 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说说一名自闭症男孩。说在这个黑龙江啊，有一名自闭症男子连续4天走进同一家店，全程不说话，直奔冰箱拿了饮料就跑，也不给钱。这是咋回事？不给钱这像话吗？说这个超市老板呢，姓李啊，李大哥，他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在小区门口啊开了一家小超市。第一天晚上呢，有一个小伙子推门进来，直奔饮料区，拉开冰箱门，拿起了一瓶饮料，转身就走。这李大哥愣在原地，半天愣是没反应过来，追出去喊，这小伙子啊已经跑没影了，头都不回啊。第二天呢，他又来了，同样也是不吭声，同样也是直奔着饮料区，拿起一瓶饮料又跑了。李大哥这一次呀看得很清楚，那个小伙子的眼神呢直愣愣的，走路的姿势也有点不太对劲。这邻居就告诉他了啊，说这小伙子呢有点自闭症，他家就住在这个附近，父亲

我马上给你拿水。这小伙子呀，憋了半天，嗓子里挤出了一个字：水。这李老板呢，当场拿了一瓶饮料递给他，还多送给他了一包饼干。第四天呢，这小伙子又来了，站在冰箱前面等了好一会儿，终于主动说了两个字儿：买水。李老板这一次没有马上拿给他，而是带他走到冰箱前，问他要哪一种。小伙子的眼睛在货架上扫来扫去，最后呢，指着其中一瓶，发出含糊不清的嗯。李老板呢，就把饮料递给他了，他又说了一句啊，谢谢。这回他没有跑，而是走到门口才小跑离开。李老板呢，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播放量过千万，网友都说他改变了那个孩子的一生。李老板在接受采访时却说，我其实没做什么，就是多给了他几瓶水而已。可这一瓶水啊，是三天才等来的。买水这两个字，对于那个孩子来说，买的不是水啊，是他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跟外面的人说了一句话，那两个字可能是够他的母亲高兴一整年的。从那以后呢，这个小伙子每隔几天就会来一次，每次呢都是自己选饮料，自己付钱，走的时候会说一声谢谢。李老板说呀，他现在比以前开朗多了，会主动的招手打招呼，偶尔呢还会跟他聊几句。虽然说他说话还是很慢，还是有一些含糊，但是他在努力啊。李老板的超市里呢，饮料区的最显眼位置永远放着一个红色的牌子，上面写着请主动扫码付款，谢谢配合。可是角落里永远放着一排便宜的矿泉水，那是李老板专门给那个小伙子准备的。他说，如果哪天他忘了带钱，我就把水送给他。他不是说他那一瓶水是他需要这个地方啊。不是所有的超市都会容忍一个小偷，可总会有一些角落愿意为那些走得很慢的人多停留一会儿。一瓶水啊，可能就几块钱，他喝了三天才学会说谢谢，这个买卖亏吗？我觉得不亏，他赚来的是一个孩子重新开口的勇气啊。有很多朋友在下面留言说，好人一生平安啊。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杭州，有一个男子为了追求某平台女主播，半年内打赏了6万块钱，甚至计划国外奔现，结果呢被女方拉黑了。这个事件呢在社交媒体上是引发了热议，网友直呼傻白甜遇上了杀猪盘啊。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26岁的程序员小李月薪是15000块钱啊，这个收入还真是不低啊。他呢在直播间一掷千金，从去年12月份开始啊，他迷恋上了一位叫甜甜的主播，每天蹲守刷礼物，从棒棒糖到火箭，短短半年的时间烧掉了6万块钱啊。这小李说呀，说主播私下加他微信了，两个人聊得很火热，甚至呢以老公老婆相称。主播承诺说只要你打赏到位，咱们就线下见面，甚至可以一起出国旅游。小李呢就信以为真了，他拿出全部的积蓄，还向父母借了钱。6月份的时候啊，他就提出了说去泰国奔现，这个主播却突然翻脸了，拉黑了所有的联系方式。小李跑到平台投诉，才发现所谓的甜甜早已经注销账号了。之后呢，警方介入调查，发现这并非是个例，因为在今年以来呀，类似情感诈骗案件在增加，受害者呢多为年轻的男性，涉案金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专家指出，这类主播呢利用情感空虚设下了恋爱陷阱，就是先给点甜头，然后呢再索要打赏，一旦暴露就马上消。

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加讽刺的是，小李至今不承认被骗了。他说：“哎呀，他不能骗我呀，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的。或许呢，他是被平台封号了。”这种执迷不悟，让人又愤怒又心酸。网友评论呢，就说呀：“说6万块钱，我的天哪，能买多少排骨啊？”平台回应称呢，已经将涉事主播列入了黑名单，但是拒绝赔偿。律师表示，小李打赏是属于自愿赠与，很难追回。那这起事件呢，也撕开了直播行业的遮羞布，打赏不是真情，是流量堆砌的骗局啊。这想想那些为虚拟礼物刷爆信用卡的年轻人，他们被大数据精准的画像，被话术层层套牢。主播背后啊，是一个这个机构，它是有完整的剧本的，先立好一个人设，再培养感情，最后收割韭菜。小李他只是冰山的一角啊。最扎心的是，当小李被问及为何如此疯狂呢，他低声说：“我从小就缺爱。这个主播第一次让我感觉到被在乎。”这句话呢，就暴露了无数孤独灵魂的软肋，骗子利用的正是这种情感的饥渴呀。现在呢，小李依然是在各大直播间游荡，试图呢找到甜甜的踪迹。他的父母每天都在以泪洗面，却无能为力。这起事件呢，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反思一下，为什么虚拟世界的甜言蜜语能够轻易的击败现实当中的亲情和理智呢？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贵州威宁，有一个大哥带着孩子去充气城堡玩耍，不料他家的宝贝啊，被另外一个孩子给推倒了。这个大哥觉得说，这一个小孩真是没有家教，就斥责他。结果呢，对方的家长也不好惹，将他一顿暴打，把他送进了 ICU 啊。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说难得的假期，这马大哥呢就想好好陪伴自己家的孩子，决定带着宝贝儿去充气城堡玩，那里是小孩子的乐园，孩子在那里玩耍，跌倒都不会受伤，因为都是这个软气球嘛，这是一个挺好的场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到充气城堡，小孩子呀果然兴奋的就像是脱缰的小野马啊，撒开了双腿，挥舞着小手，在充气城堡里面跑来跑去，玩玩这个，玩玩那个，真的是开心的像一个快乐的小天使。看着孩子在里面玩得如此高兴，这马大哥呢也是欣慰的笑了。他微笑着看着孩子在里面一跌一撞的跑着，看着他在人群当中像一个小精灵一般啊，讨人喜欢。这个充气城堡上呢，小孩子有很多，大家呢都是一跌一撞的走着跑着，孩子们之间呢，他又不会像大人一般会观察周围的情况，孩子们在跌跌撞撞当中，肯定会有所摩擦，会有所触碰，还有可能就是相互有矛盾，抢玩具呀，抢东西，相互碰到，可能会摔倒，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啊。可偏偏在马大哥的眼中看来，说这就不正常。他亲眼看到说有一个小孩把他家的孩子给推倒了，他看着自己家的孩子呀，这哎呀委屈的眼泪，就在眼里面打转。看着自己家的小宝贝儿被欺负了，这马大哥就觉得说，这谁家小孩啊，真的是太没有素质了，太没有教养了。当时这马大哥气的是火冒三丈，跑到那个小孩子面前，他要替自己家的宝贝儿讨回公道。于是他也不管那个小孩子年龄有多大，劈头盖脸的就斥责他，直言他有没有家教。不料那个小男孩的家长一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正在被一个成年人斥责，说他没有家教，人家也是火冒三丈啊。这小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矛盾，难免会有冲突，难免会相互的推一下，但这只是孩子之间的矛盾，就被这个成年人这么斥责，一点都不顾孩子的自尊呢。你说他的孩子是孩子，难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人家孩子的家长一看，这自己家的宝贝儿也受了委屈，并且是一个成年人在欺负他，人家也看不下去了。这一瞬间呢，孩子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家长之间的矛盾。这个小孩子的家长呢，直接出手了，将马大哥暴打一顿，直接把他打进了 ICU 啊。这马大哥的脑袋和身体是多处受伤，经过鉴定，他的颅脑损伤为轻伤一级，身体有三处是轻伤二级，并且呢，就算他康复出院之后，身体也会有后遗症。他已经是被打的没有嗅觉了，应该是一拳正中他的鼻子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月15号，直到4月份才立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马大哥当然是要追究下去啊。在他看来，那个孩子没有家教，他的父母更是没有家教，一点小事儿怎么可以说把人打进医院呢？他也要让对方为此行为付出代价。这件事情呢，本来只是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只要说和孩子们好好沟通，可能就解决了。但是由于大人的介入，上升为暴力伤害，不管对方有何理由，只要一方伤害另一方，那么受害者就可以追究侵害者的责任啊。根据马大哥的伤情鉴定，颅脑损伤为轻伤一级，身体有三处是轻伤二级，侵害者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啊。那个孩子的家长，其实他也是出于
泄愤的动机，对马大哥进行了暴力殴打，主观意识上就是想着故意伤害，才造成了马大哥身体多处受伤，并且呢有了后遗症啊，已经失去嗅觉了，这也就属于情节比较严重，殴打了这个马大哥，那他肯定是要受到严厉的这个刑事处罚呀。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它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大人没有好好的对待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所以才上升为大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呢，马大哥被那位家长暴力殴打。

其实，在我看来呀，就是小孩子和小孩子之间啊，他们的打闹玩耍，只要是不过分的话，但是这个也是出于个人的角度。你像小孩子之间互相拉扯呀，啊，这他本身是在这个气球城堡里面玩，就算是孩子被推倒了、被绊倒了，他也不会摔伤，因为这个环境是比较安全的，气球嘛，很软，有弹性啊，这个是我感觉可以接受，说小孩子有一些推搡的一些肢体动作，只要说他没有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你想想咱们自己小的时候是啥样的？没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可能就是跟邻居小伙伴玩一玩，那卡是卡在一些这个沙土地上啊，摔得也很重。那也没有怎么样。现在可能是，每个家里面就一个小宝宝，家长呢对孩子也是特别的疼爱啊，也是可以理解家长的心情。说我家的这个小宝贝儿啊，小公主、小王子，怎么能够被别人欺负呢？不可以。那我觉得，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被其他小孩欺负了，确实是被欺负的情况下，可以找到对方的家长进行理论啊，大人直接来面对大人就行了，是吧？如果对方他是一个通情达理啊，有道德、有素质、有底线、三观正常的人，你和他一交通啊，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真的是他家小孩做的不对，他一定会让他家的小孩给您家的宝贝道歉的。正常人一定是这个逻辑啊。但是如果说咱们碰到那种蛮不讲理、胡搅蛮缠的人，你跟他说了，跟对牛弹琴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人，只有说碰上硬茬了，他才知道啊，没有教育好自己家的孩子。所以说我的建议呢，如果说小孩之间轻微的打闹这种无伤大雅的行为的话，觉得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的，没有必要说把这个矛盾升级啊。因为小孩子他本身他也需要和同龄人进行的这一个互动啊。但如果说真的咱家的宝贝儿被欺负的话，应该说大人和大人之间有个沟通，如果实在沟通不了，您又咽不下这口恶气的话，直接报警。对呗，如果说对方他不通情达理，他们这个小孩子的家长也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个一二三，就让警察跟他说就可以了。或者是嫌麻烦怎么样呢？咱们就可以，是不是环境没法改变，咱们可以选择离开这儿，对不对？带孩子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去玩耍，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你跟这个对牛弹琴，你跟牛讲道理，你是讲不明白的。通过这个事情吧，也是希望一些家长啊能够理解你们的心情，看到自己家的宝宝受伤了、被欺负了，肯定会心疼心痛。但是作为家长呢，咱们还是要理性的来对待这个事情啊，说尽量就是以德服人啊，能这个动口咱千万别动手，因为动手之后有理也变成没理了。同时呢，也希望一些家长啊，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一定要尽到一个监护人的责任，一定要看管好您的宝宝啊，避免他们受到一些伤害。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下。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回书说到了病关索杨雄在法场上执行了一次公务，是顺利的完成了。 这古代民间法场上行刑成功了，这就得庆贺庆贺。吹吹打打，十字披红，有一些人簇拥着他，高高兴兴的往回走。可是这功夫，就看路旁的胡同口，窜出一些大汉，就把杨雄给围住了。为首的这位啊，姓张，叫张宝，是个军事中的小头目。但是这个张宝在这一带啊，可了不得，外号是踢杀羊，就是走到大街上，那羊最老实，一脚就把你踢了，或者把你杀了。你看这主啊，歪个眉毛，撇个嘴，还翻翻个鼻孔子，冲着杨雄就来了。他跟杨雄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原来杨雄刚才行刑的时候，有一个被砍的罪犯，就是他的一个亲戚。可是犯了法，他没办法，他就把他敌伙冲着杨雄来了。杨雄一瞧，这可真是三伏天的冰雹，来者不善呐！你看看他大大咧咧的就过来了。我说杨大人，你这公差办完了？嗯。这杨雄一看张宝，他认识，这人是个臭无赖呀。但是杨雄也有一身的武艺，根本就没瞧得起他。我刚才行刑的时候，我是按大宋朝的法律执行，你有意见呢，你找官府衙门去，你跟我说不出。杨雄想到这儿，气势汹汹的就迎上去了。可是杨雄往上这一迎，你看那些个军汉呢，呼啦一下子就把杨雄给围在当中。这时候张宝啊，上前用手一指杨雄的鼻子，我说杨姐姐，我今儿个看你是人头上长疥疮，毛有病啊，今儿个老子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刽子手。我告诉你，我需要100两银子，你马上给我拿出来，如果你不借给我，今天我就要你的嘎水。杨雄一听，借钱还有这么借的吗？杨雄那也不是白给的，一伸手就把他这手给抓住了。可是这只手他刚要迎上去，没想到这些个军汉呼啦一下子就把杨雄的两个胳膊给夹住了，他是有劲使不出。这张宝上前一个饿虎扑食，咚咚就给杨雄的门面打了两下子，当时就把杨雄的眼睛啊给打封喉了。那么这些人呢，把杨雄胳膊架住之后不打，只有张宝一个人在打杨雄。杨雄气得好好，他就连撕吧带挣，但是怎么挣也挣不动啊。俗话说的好，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再说这些人都做好了准备，来了就是找别扭。那俩小牢子拿着杨雄得的那些礼品，一看事儿不好，把东西扔了，他噔噔噔噔跑了。那么剩下杨雄自己就被围在当中啊，杨雄看来肯定要吃亏。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来了这么一位。这人呐，挑着一担柴火，这一捆柴火足得有100斤重啊。但是他挑在身上啊，显得特别的轻快，悠悠的他就赶到这儿了。他谁也不认识，既不认识张宝，也不认识杨雄。但是他一看杨雄这穿着打扮，是个官差，张宝穿的也是宋朝的军服。这个挑柴火的还真就不知道这里谁理谁非，就是怨谁不怨谁，他不知道。但是他看有一些大汉把杨雄的胳膊腿架住了，还有一个啪啪鼻子歪着嘴的这个军汉上去，一个劲儿的往杨雄的脸上头上 使劲的连打带捶。他知道这杨雄是弱者，同情弱者是人们的正常心理。干什么你们呢？啊！可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拿这个挑柴火的小伙子当回事儿。这个张宝继续的打着杨雄，杨雄啊瞪着眼睛，有力使不出。这个小伙子一看你们还不住手啊，这么多人打一个人，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这小伙子可红眼喽，他把柴火撂下来，一个走马回身，抡起这扁担，啪啪就是一个蛟龙摆尾呀、啊，就打倒俩。这些架着杨雄的一下子就松手了。那么再看小伙子把扁担抡起来，对准张宝的脑袋一个插花盖顶砸过去了。张宝啊，好在他也会两下子，一个缩头藏身，可是必定这个扁担来得太快，扫到他脑袋一下子，当时就把他脑袋扫个大包啊，他撒腿就跑。再说这些人一看张宝跑了，得了，我们也撒丫子吧，都来个凉锅贴饼子溜了。但是杨雄一看张宝你跑了，起身就追呀、啊。你再看这小伙子拿着个扁担就要去追这些跑的大汉，可是杨林一看这要是真追上，这大扁担一轮可就麻烦了。再说杨林和戴宗已经看好了这小伙子的功夫，那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啊，这种人要是能到水泊梁山，这水泊梁山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当时杨林上前就来个童子抱琴，死死的就把挑柴火的小伙子抱住了。这个路遇不平抡起大扁担就相助的这个汉子正打得起劲儿，要去追赶这些无赖，可是突然之间就觉得被一位大汉给抱住了。这一抱他这力气，这小伙子就明白了，哎呦，这个人是个练武之人呐。再说人家也是好意拉架，什么事都得讲个尺度啊，既然人已经跑了，我又被人抱住了，那我就不打了。他就把扁担收下了。再看抱他这大汉身边还站着一位汉子，年龄都在30多岁，比他大一点。他正一愣神呢，就看抱他那汉子松手了。我说老弟啊，既然打人的已经被你打跑了，你就别撵了。再说我们两个也是外乡人，看你这人呐非常讲义气，咱们路遇就算交个朋友，走走走，咱几个喝他几杯酒。要说这小伙子他也是个外乡人，这俩外乡人要请他喝酒，好吧，他也没客气。卖了半天柴了没卖出去，又打了一会儿仗，确实肚子饿了，几个人就来到路边一个小酒馆，进去之后点了几个菜，这酒保很快把酒菜都摆好了。他们几个往这一坐，杨林和戴宗上上下下的重新又打量这个卖柴火的小伙子。这个时候看明白了，但见这个小伙子身高在8尺左右，长得可以说是相貌堂堂，一脸的正气，就是穿戴差点，因为他毕竟啊是个打柴的。你看看干唧唧的小褂啊都湿透了，穿的一个青色带补丁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草鞋，但是这身子骨很结实。戴宗跟这小伙子喝了几杯酒之后就聊起来了，这小伙子说话也是直来直去，他对二位就讲了，我呀祖籍是金陵健康府的人， 这金陵健康府就是现在的南京。我从小学了一身武艺在身，但是我的人特别的仗义，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那么时间长了，在江湖上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拼命三郎。后来我跟叔叔贩马贩到这个地方，没想到叔叔得疾病死了，本钱也赔了，我现在回老家回不去了，流落在冀州是卖财度日。他把自己的情况一介绍，戴宗又重新打量一下这小伙子，一看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我说老弟呀，既然你有这么好的武功，为什么就不能为国家效力呢？嗨，我说好汉呐，现在这朝廷是一片的黑暗呐，我就是有本事，人家也不用我呀。戴宗听完点了点头。刚才打架的二位你都熟悉吗？我不熟悉啊，要不怎么叫我拼命三郎石秀呢？我就看一帮人打一个结结，我就来气了。哎呀，这可真是讲义气的人呐，梁山坡缺的就是这种人呐。我说老弟啊，我实话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到水泊梁山入伙了，你说是当贼？嗨，我说老弟啊，别听大伙瞎传，也不是什么当贼，将来一旦有机会，朝廷要是招安了，不也就是大宋朝的人了吗？那里有两个首领，一个是朝天王晁盖，还有一个急需与宋江宋公明。这个拼命三郎石秀一听，对呀，这二位我早就听说过，可是我去谁也不认识啊，人家能留我吗？哎，老弟不能这么说，你呀到那儿去就提我。提您？哎呀，喝了半天酒我还不知道二位尊姓大名呢。我叫戴宗，江湖上号称神行太保。这位啊姓杨名林，江湖上人称锦豹子。嘿呀，原来你们二位的大名我早就有所耳闻呐，在江州你和宋江犯了大案了，还有那个李逵。对对对，哎呀兄弟可别大声说话，此地可不是乱说的地方。哎，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呀一旦有机会，你就到水泊梁山，只要提我戴宗的名字就能收留你。他们正说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呼啦啦的进来二十多个大汉子，为首的正是刚才行刑那刽子手并关索杨雄。但是他们仨谁也不认识，更主要的是戴宗和杨林都有案子在身呐。不行，赶快撤，人家是官差，万一遇到麻烦就坏了。我说兄弟啊，这些官差来了可能是找你的，我们在这不方便，咱们后会有期，我们先走了。他们两个把酒饭钱付了，又偷偷的给拼命三郎石秀留下十两纹银，然后顺后门溜了。戴宗和杨林刚离开石秀，并关索杨雄领着一些人由打外边进来了，一看石秀一个人在那儿喝酒呢。老弟你让我找的好苦啊。原来呀、啊、这个并关索杨雄被石秀解了围，他就去追这张宝，结果没追上，返回身他就发现他手下有一些当差的一个个气势汹汹，提了棒子拎着刀过来了。这时候杨雄想起来了，帮我解围卖柴火那小伙子哪儿去了，他领着这些人四外就找，这一打听在这个小饭馆把拼命三郎石秀给找到了。 老弟呀，你怎么在这儿喝酒啊？刚才多亏了你呀，你要是不帮我解围，我今儿个可要吃亏了。
9: 我说大哥，不必客气，
16: 刚才是我遇见两个外乡的朋友，到这儿顺便喝了几杯酒。其实啊，我今儿个帮你也是无所谓，我就觉得那么多人欺负你一个人，这太不公平了。老弟，你真够朋友啊。那请问老弟，你足下大名，何方人士啊？为什么到这儿卖柴火呢？
9: 哥哥，小弟我姓石，叫石秀，金陵健康府的人。我有一个怪癖，就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人称拼命三郎。前几年跟随我的叔叔到这儿贩卖牛马，没想到半路我的叔叔得疾病死了，赔了本钱，我一个人流落在此卖柴为生啊。
16: 我说兄弟啊，刚才跟你喝酒的人呢？
9: 啊，大哥，你说我的两位朋友啊，他们觉得这阶级大人是官差，他们在这不方便，提前走了。杨雄喊了一声，来来来，店家备上酒菜。他把跟他来这些人都叫来了，大伙是一块连吃带喝。这吃饱了也喝足了，他把这些人呐都打发走了，唯独留下了石秀。老弟呀，今儿个既然咱俩是朋友了，咱就别客气。大哥有个要求，跟你结为金兰之好，就是两个人要换贴，成为生死弟兄。石秀一看杨雄这人非常仗义，懂感情，够朋友，当时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好，咱从今以后就是生死弟兄。我说老弟呀，既然咱哥俩成为好朋友了，我这个大哥就是你的亲哥哥，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
16: 这石秀一听杨雄问他，当时乐了。哥哥，实不相瞒，我现在是一个人，吃饱了狗都喂了，赶到哪儿住到哪儿，等我攒足了盘缠钱，我好回金陵啊。
9: 我说兄弟啊，既然你说到这儿，那就别见外了，我在半年前安了一个家，走到我家去。
16: 杨雄领着石秀刚要离开这酒店，这时候就看外边又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帮人呢，为首的正是杨雄的岳丈大人。这杨雄一看老泰山来了，赶忙领着石秀上前见了礼，把石秀介绍给老泰山。但看这老人家年纪也就在60来岁，不过身板挺硬朗。
9: 哎呀，哈哈，真是够朋友，够朋友！你今天呐帮了我姑爷大忙了。
16: 这杨雄的岳父干什么来了？他也听到信儿了，找了一些打手来给他姑爷解围来了。没想到人家哥俩喝完了酒，要离开这酒店。
9: 好好好。既然你和我姑爷是好朋友，咱们回家去。
16: 杨雄的岳父就把那些打手都打发走了，三个人乐乐呵呵的回到了杨雄的家。这一进门就看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少夫人迎出来了。
17: 石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哎呀，这位嫂夫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
16: 只见这个女人是黑枕枕的鬓，细弯弯的眉，光溜溜的眼儿，香喷喷的口，直隆隆的鼻，
9: 红乳乳的腮，粉盈盈的脸儿，青袅袅的身，玉纤纤的手，一捻捻的腰是软浓浓的肚，翘尖尖的脚，花粗粗的鞋，肉奶奶的胸，白嫩嫩的腿，更有一件窄脚脚，紧乎乎，红鲜鲜，黑稠稠。这东西是什么？石秀真就不敢再细看了。那么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您自己合计去，我这说书先生就不能说得太露骨了。
17: 反正这一女人简直是稀缺。
18: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8: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8: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8: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上门女婿。
11: 婚姻是什么？是痛苦的樊篱，还是心灵的港湾？为何经历了风雨却终不见彩虹？一段婚姻在得不到祝福之后又引发了什么？警示通言之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12: 婚姻是什么？发酵好了，婚姻就是一坛美酒；发酵不好呢，婚姻就是一缸泡菜。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而婚姻却是一群人的事儿。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在许多的家庭当中啊，女婿和岳父岳母的关系呢都处得很好，有的呢比亲生儿子还亲呢。本来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而今天故事中的这位女婿却让丈母娘越看越生气。几经波折走到一起，却得不到家人的祝福，一边是苦苦相守，一边是催促分手。碰到这样的婚姻该怎么办呢？
11: 2006年9月20日黄昏时分，星河派出所接到报案，一个自称叫谭虎的人在电话中说，他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老丈人都杀了。警察来到现场时发现，他岳父被杀死在家里，而老婆和女儿死在玉米地里。
12: 这样的恶性家庭

0: 还使刘华呢幸免于难。用谭湖自己的话说，没有杀他是想让他尝一下失去女儿、失去老公的感受，让他生不如死。
1: 为何让婚姻如此脆弱？为何让怨愤铸成大错？当危机到来之时，围城中的男女应该怎样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门女婿》。2004年，谭虎在一个小区当保安，那时的张兰在同一个小区当保洁员，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谭虎喜欢张兰的温柔体贴，张兰欣赏谭虎的帅气大方。张兰在以往的恋爱中曾受过伤害，而谭虎在自己的婚姻中又得不到关怀，两颗曾经在感情上遭受挫折的心迅速地靠在了一起。
0: 初始张兰呢，对于谭虎来说呢是美好的，一段新的恋情刚刚开始，也总是那样的甜蜜。回忆当时的恋爱时光，谭虎是一脸的幸福，那时的他们完全沉浸在其中，忽略了一切现实生活中的烦恼。
1: 谭虎和张兰每月的工资都不多，记得一次快过年了，谭虎领了微薄的薪水后，请张兰在一家桂林米粉店吃饭。一碗素粉的表面飘着两三根数得清的青菜叶子，他连菜带汁吃得精光。张兰看着他笑，把自己没吃多少的那一碗也推到他桌前。
0: 谭虎的工资啊本来就不高，还要把大部分钱呢寄回家里抚养幼小的儿子。虽然张兰知道他有家庭有儿子，但并没有因此放弃这段感情。张兰的体贴和大度让谭虎是非常的感动。
1: 在最初相爱的那段日子里，谭虎手头宽松时就带着张兰逛公园看电影，手头紧张的时候就和张兰手牵着手压马路打羽毛球，花前月下情意绵绵。
0: 那时的两个人是那么的相爱，甚至连一刻见不到都会心生想念。他和他呢都相信结婚后会过得比任何人都幸福。张兰觉得谭虎婚姻不幸福，就向谭虎表示将来两个人结婚后呢永远都不再离婚。
1: 张兰和谭虎恋爱的消息让张兰家人非常震怒，因为谭虎是一个尚未离婚的人，并且还有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打工仔，他连一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更谈不上有钱了。生活虽然是现实的，但在两个相爱的人眼里，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止他们走到一起的脚步。
0: 那段时光呢，张兰是在痛苦与甜蜜中度过的。为了向张兰表现决心，谭虎迅速地与前妻啊离了婚，而张兰呢也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和谭虎相恋半年之后，两人迅速地结了婚。
1: 据张兰弟弟回忆，当时除了姐姐之外，全家没有一个人同意他们谈恋爱，更别说结婚了。姐姐未婚，而谭虎已婚，又什么都没有，离婚后还要带一个孩子，将来怎么生活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妈妈对姐姐的恋情极不认可，每次谭虎去家里找姐姐都被妈妈骂走，每次骂走谭虎后就有回头骂张兰。张兰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家人的反对不但没有让张兰退缩，反而和谭虎的感情一日千里。
0: 女儿没有听从家人的劝告，执意和谭虎结了婚啊，刘华的心里一直窝着一团火，他觉得女儿下嫁了自己。对于这个女婿呢，刘华是极其不满意。刘妈妈和所有的妈妈是一样的，不管自己的女儿长得如何，不管自己的女儿是否优秀，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各方面都称心如意的女婿。
1: 刘华虽然恨铁不成钢，但既然女儿嫁了，他又不想让女儿在外面受苦。就这样，谭虎成了张家的上门女婿。虽然新婚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是前妻留给他的孩子却一直无法得到老丈人和丈母娘的认同，这让谭虎心里感到很痛苦。为何经历了风雨却终不见彩虹？为何历尽了艰辛却得不到幸福？新的生活如何面对新的问题？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门女婿》。
0: 虽然谭

0: 生活做了上门女婿，但是并不代表张兰的家人呢就此接受了他，更别说要张家接受那个和自家人毫无关系的谭虎的儿子。这一点呢是谭虎后来所没有料到的。
1: 谭虎离婚前儿子一直跟着他妈妈，谭虎办完了离婚手续后很想把儿子接过来一起生活。婚后初期，在征求张兰同意后，谭虎就大大方方地把儿子接到了张家，这件事让张家二老极为生气。虽然谭虎和自己女儿结了婚，做了上门女婿，但这个家还是张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就把一个不相干的人带回来，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尊重。从此张家口诀不断，矛头直指谭虎的儿子。
0: 谭虎的儿子虽然年龄很小，但也能感受到家里那种不愉快不和谐的气氛。由于孩子常常哭闹，要谭虎带他离开这个陌生的家，一起去找妈妈，这让谭虎呢是十分的尴尬，对岳父岳母的态度也就是更加不满。
1: 每一次面对儿子的哭闹，谭虎都要费心去哄，时间一长，谭虎感到十分疲惫。为了减少冲突，谭虎最后决定还是将自己和前妻所生的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代为照看，自己则和张兰生活在张家。
0: 谭虎做了上门女婿之后呢，就辞掉了自己原本保安的工作，张家二老呢也希望多一个劳力，能够帮自己呢干一些地里的农活，也可以使他们自己啊轻松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谭虎在生活中好逸恶劳的恶习呢逐渐的暴露了出来，这让张家二老是异常的失望，也就为后来的张家悲剧埋下了不幸的一笔。
1: 刘华和自己的老伴儿发现谭虎十分懒散，地里的活从不张罗着主动去干，每天在家里一睡就到上午9-10点钟才起床，而且很少帮女儿张兰做家务。一有空闲时间，谭虎就往外跑，每天也不干什么正经事儿。
0: 不能让谭虎啊这么无所事事，天天出去逛，日日躲清闲。为了能让女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刘兰夫妇想尽了办法。他们不仅帮助谭虎偿还了以前的债务，还帮着小两口呢张罗生计。
1: 张家二老希望谭虎能干点正经事儿，赚些钱来贴补家用，所以对谭虎提出的要求，只要是有意为生计，他们都尽力帮助谭虎。谭虎听说自己家乡的朋友种果树赚钱了，也想试试，没有资金就向妻子张兰求助。张兰觉得想法很好，就和父母说了此事，张家二老也很支持，出钱出力帮助谭虎种植果树。谭虎觉得喂猪来钱比种果树快，刘华和老伴儿在帮他种果树之余，又帮他买了种猪，在家里帮他搞养殖。
0: 多年来懒散惯了的谭虎啊，面对家人给予他的帮助却依然不知道珍惜，懒惰成性，终日是无所事事。谭虎暴露出来的这种好逸恶劳的恶习和脾气暴躁的性格，让张兰的家人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反感，生活中的不和谐使得谭虎的性格呢变得更加古怪。
1: 每当刘华叫谭虎去干活，谭虎就骂骂咧咧的，而张家是不能容忍他这个样子的，于是双方见面就长期争执。谭虎为了避免和张家二老发生冲突，有意避开他们，甚至都不和他们一桌吃饭，有时是在一家人都吃完饭各忙各的时候，谭虎再去吃点剩饭，有时候赶到一起看到他们在吃饭时，谭虎就找借口去其他地方，等他们吃了他再进去吃。
0: 谭虎最怕的就是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数落他，这样压抑的生活呢使谭虎非常痛苦，脾气呢也越来越暴躁。他觉得妻子的家人嫌弃他没本事挣不到钱，而谭虎的懒惰呢也让张兰感到非常的气愤。久而久之，他们夫妻之间的生活呢也不像最初那样和谐愉快了。
1: 两个人结婚一年多，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谭虎发现在女儿出生后，妻子张兰也不像从前那样温柔体贴了，有时一天都懒得和他说上几句话，更别提夫妻俩私下的甜蜜行为了。妻子对自己的冷漠是谭虎不能接受的，在他的心中，妻子对他的爱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0: 为了摆脱现在的困境啊，谭虎终于决定外出打工挣钱，因为他认为啊，只要他有了钱，他才能得到妻子家人的尊重。可是就在谭虎外出打工期间，家里却发生了更大的变故。
1: 是谁踌躇满志，最后一无所有？是谁满怀希望，最后痛苦一场？一段婚姻在得不到祝福之后又引发了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门女婿》。一天，在外地打工的谭虎接到了张兰弟弟的电话，电话中张兰的弟弟让谭虎赶快回来，说家里发生的大事。当时张兰的弟弟撂下一句话，再不回来姐姐就要和他离婚了。
0: 张兰的弟弟一向对自己不满，这次怎么会帮助自己并通风报信呢？谭虎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呢，决定先回一次家，看看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1: 谭虎回到家中，一了解才知道，自己的老丈人趁自己外出打工这段时间，正在积极促成张兰和他老友儿子的婚姻。当时的情况是，那个男人因为自己的老婆红杏出墙，正在闹离婚。谭虎异常气愤，他没想到自己和张兰结婚了这么久，岳父岳母还希望他们离婚。谭虎不甘心自己的家庭就这样被拆散，已经离过一次婚的他实在是不能忍受再次离婚的现实。
0: 谭虎是不相信自己的妻子会和自己离婚，他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觉得一定是张兰的父母从中挑唆，自己外出打工呢又不在张兰身边，让张兰是心生怨气，才同意张父的建议。谭虎满怀信心地找到自己的妻子张兰，希望能够好好的谈一谈。
1: 回去之后，谭虎也很快发现了自己妻子的变化。从前的妻子一向衣着朴素，而如今妻子却每天穿的都很漂亮，脸上还化了妆，嘴唇上也抹了口红。从恋爱到结婚，他从没有看到张兰如此认真的打扮，而且张兰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新的。一天下午，谭虎在家里想和自己的妻子好好谈一谈，但是发现张兰根本就没有耐心去听。傍晚时分，张兰去玉米地里打玉米，谭虎也跟到了玉米地，继续劝说张兰。但令谭虎意外的是，这一次张兰铁了心，即使是跪在他面前，婚姻也无法挽救了。
0: 张兰的移情别恋一时之间让谭虎呢不知所措，他无法相信也不能接受这个曾经为了他不惜与自己家人闹翻的女人。婚姻的再次失败深深地激发了谭虎内心埋藏已久的压抑和愤怒，他终于爆发了。
1: 为何让婚姻如此脆弱？为何让怨愤铸成大错？当危机到来之时，围城中的男女应该怎样面对？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上门女婿》。谭虎返回家中，暗藏了一把刀，再次来到玉米地里，趁张兰不备，冲上去对着张兰的肚皮一捅就是好几刀，眼看到自己的老婆倒在血泊之中。
0: 杀妻仅仅是悲剧的开始，在谭虎看来，他和妻子走到今天的这步田地啊，岳父岳母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他们对自己家庭的刻意破坏，他和妻子也不会到今天的局面。
1: 谭虎再次返回家中，用刀把岳父砍死在家里。杀死老丈人以后，谭虎又放火烧了这个曾经的家，最后他竟然残忍地把自己和张兰所生下的女儿抱到玉米地里，杀死在妻子张兰的身边。
0: 尽管谭虎一直认为岳父和岳母呢都是拆散他家庭的元凶，但是当岳母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放过了他。带着对岳母的报复，谭虎没有杀他，他要留着他的岳母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上，承受失去至亲至爱的痛苦。
1: 在岳父岳母看来，谭虎是一个好逸恶劳没有本事的人，而谭虎却认为自己并不是像岳父母说的那样，不论谁对谁错，而如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再也无法挽回了。
0: 谭虎自己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情很难找，他认为自己对张兰的那份感情就是真正的爱情。虽然被张兰

0: 的亲生父母剥夺了，但至始至终他都非常的爱张兰。
1: 当谭虎杀了妻子、岳父和女儿之后，并没有逃跑，而是打电话报警。在他的心里，自己完了，一死是最好的解脱。当警察赶到，给张虎戴上手铐，押解张虎坐上警车的那一刻，他回头望了望大火中的张家，眼里浸满了泪水。
0: 得不到祝福的婚姻该如何走下去呢？这样的家庭悲剧值得人们深思，也让人非常的痛心。在情感的世界中，没有十全十美的婚姻，婚姻就像是一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两口子吵闹打架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实在过不下去了也只能是离婚。可是近年来发生在夫妻间的凶杀案却不少见，杀人者可能以为将对方杀死了自己也就解脱了，可是没有想到把对方送进地狱的同时，自己也堕入了深渊。警世声声，天网恢恢，以身试法就像以卵击石罢了。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浏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19: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失落时刻，比如说你满心欢喜拍了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或者是熬夜写下了一段深有感触的文字，你兴冲冲地发到社交平台，发到朋友圈当中，满心地期待着熟悉的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能给你自己一点回应。可是当你刷新了无数次，在点赞列表里大多呢都是一些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你看那些天天打交道的熟人啊，却一个个沉默不语，仿佛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动态。他们很多人都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人缘太差了呢？是不是我的作品太糟糕了，拿不出手呢？其实啊，真的不是哈，熟人不给你点赞，从来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戳中了人性里最隐蔽，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人性里的就近嫉妒在作祟。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现实的说法，这个说法说呀，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的家财万贯，但一定会眼红身边比自己多要了两块钱的同伴。大家看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身边的熟人啊也是如此，大家原本处在同一个圈层，一起上班，一起吐槽，一起生活，一起安于现状，彼此平起平坐，相处的呢也格外的融洽。可是一旦你开始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平庸了，不再抱怨躺平了，而是分享深度的思考了，不再敷衍度日了，而是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再浑浑噩噩，而是努力的向上生长。这时刻呀，你的这份努力和优秀就会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狠狠照出了他们的停滞不前、安于现状。他们啊，不是没有看到你的动态，而是不愿意承认你在变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而对他们来说呢，按下了点赞这个键子啊，就等于默认了你比他优秀，默认了你奋力破圈，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所以呢，他们宁愿假装视而不见，用沉默来维护自己内心那点可怜的自尊。除此之外，熟人对你啊，早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刻板的印象，也很难接受你的改变。你想啊，你们认识了3年、5年，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在他们心里，你早就已经被格式化了。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上学不爱学习的同桌，你就是那个业绩平平的同事，你就是那个一起闲聊八卦的朋友。他们啊，已经习惯了你原本的样子，也会默认你会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圈层里。可当你突然开始谈理想，输出干货，展现积极向上的一面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对你的固有认知。其实也不要怨他们啊，人性啊本就有认知的惰性，面对熟悉的人突然优秀，他们的第一反应从来不是真诚的赞美，而是去质疑、去排斥，甚至是暗自的嘲讽。他们心里会想，哎，他怎么突然变这样了呢？肯定是装的。你看他写的这番话都是网上抄的吧？装什么高深呢？那些习惯了和你一起在低谷里徘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想看到你振翅高飞，甚至呢还会悄悄地伸手想把你拉回到原来的圈子，想继续和他们保持一致。你反观陌生人，比如说我们发个抖音，发个快手啊，发个作品，这陌生人啊，他可是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鼓励，甚至呢这个陌生人啊，他愿意留下长篇暖心的评论

朋友们会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陌生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啊，他们不认识过去那个平庸的你啊，他对你是没有一无所知的，他对你的所有认知都是在你这个作品开始的。他们看到呢，是你用心输出的内容，是你闪闪发光的才华。这份认可纯粹又真诚，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成见的。而且他作为陌生人给你点赞，他是没有丝毫的社交压力的。在熟人的圈子里，点赞从来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牵扯着人情世故的博弈。也就是说，我给你点赞了，我会不会得罪其他人呢？你的观点会不会引发圈子里的矛盾呢？这成年人啊，都怕找麻烦，所以呢，最安全的方式我就是不表态。可是呢，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利益纠葛的，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喜欢就是喜欢，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是共鸣。只要呢是单纯的被你的文字所治愈，被你的经历所打动，那这份跨越屏幕的善意才是最难得的灵魂共振。所以陌生人会毫不犹豫的给你点个赞。所以呀，看清了熟人社交的真相，其实啊，咱们也就不必再纠结内耗了。真正的答案其实挺简单的，停止向熟人圈子乞讨情绪价值，勇敢地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也想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呀，你的价值呢，从来是不需要靠朋友圈里那几十个熟人的点赞来证明的。当你选择努力变好，坚持输出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走一段孤独的路，注定要不被理解，被人无视，都是这条路上的常态。互联网啊，最大的魅力，我认为啊，它就是打破了熟人社交的牢笼。你看十几亿的网民里面啊，总是有和你同频懂你的人，是不是？那些因为你的作品而驻足，因为你的热爱而认可你的陌生人，这些人啊，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同路人。熟人代表的是你的过去，而陌生人呢，藏着你的未来。等到你真正的在更大的世界里做出了成绩，实现了认知和能力的跨越，站到了更高的高度的时候，那些曾经对你沉默的熟人，或许会重新对你心生敬畏。可那个时候的你，早已经不会在意他们是否点赞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纠结，也不必难过，只管踏实地做自己，默默深耕。哪怕此刻只有陌生人为你喝彩，那么这份纯粹的认可也足以成为你向上生长的底气。走好自己的路，其他的时间都会给你答案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话题。这个旅游的话题呀，可不是说要给你推荐山山水水，而是推荐几种人。有这几种人啊，千万不要和他们一起旅行。以前咱们出门旅游，总纠结去哪里、看什么风景、打卡哪些景点。后来呢，走的地方多了，才明白，决定一场旅行好坏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陪你一起看风景的人。风景再美啊，遇不到合拍的人，全程内耗、憋屈、扫兴啊，这儿没意思，那没意思，再好的山河也都是索然无味的。所以啊，建议大家出门旅行，宁可一人独行，也别将就凑合。尤其是以下呢，我要说的这几种人，再熟也别一起出游，真的是太毁心情了。我身边啊，有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坚决不和我老公一起，因为和他们一起出游简直就是一种折磨。那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第一种人呢，是不要跟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消费观不一样，真的没法一起旅行。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根本玩不到一块儿去。比如说，你想住舒服一点的民宿，他就会说住那么贵干嘛啊？能睡就行呗。那你想住豪华酒店，他又觉得呢，哎呀，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哈。假如说你想去当地的特色的餐馆去尝一尝鲜，他又说呢，哎，别的别的，路边摊也不卫生，咱去连锁店吃。那假如说呢，你想去高档餐厅去打卡，他呢又觉得，哎呀，一顿饭花几百甚至上千不值得。你想花钱请一个讲解，好好逛一逛博物馆，他说你雇人干嘛呀？网上都有介绍，何必花那个钱呢？这一路啊，都在为了钱的事情拉扯啊。你花了钱他心疼，他花了钱你心疼，这一时刻啊，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的气。你想想，风景再好也就没有心情看了。这旅行呢，本来就是放松的，如果还要在每一笔开销上都互相迁就、互相妥协，那还不如一个人去。要么提前说好各自的预算和底线，要么呢，就找一个消费观差不多的旅伴。第二种啊，不要跟负能量爆棚的抱怨大王一起玩儿。什么叫抱怨大王啊？这种人是旅行当中最让人心累的没有之一。出发之前他什么都不管啊，你做攻略，你订酒店，你查路线，他呢全程当甩手掌柜的。到了目的地之后，他就开始各种不满意了。酒店房间太小了啊，天气太热了，人太多了，饭不好吃了，走路太累了。你兴致勃勃地分享发现的好地方呢，他一句冷水泼过来，这有什么好看的？没意思。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啊。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永远在抱怨。排队也抱怨，走路也抱怨，下雨也抱怨，出太阳也抱怨。你本来心情挺好的，听着听着也就没劲儿了。一整趟下来呀，你就像带了一个巨婴出门，你又要安排行程，又要照顾他的情绪，真的比上班还累。旅行的快乐呢，是被传染的，负能量也是一样的。你跟这种人出去，再好的风景呢，都救不了你的心情。所以说，我宁可一个人出游，我也不会和这样的人一起再出去。第三种，不要跟懒鬼一起出去玩儿。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一种让人疲惫的旅伴，也就是彻底的懒人。出发之前啊，他什么都不管，也不做攻略，也不查路线，也不看住宿。出行之后呢，他也什么都不干，走路嫌累，早起嫌困，爬山嫌苦，逛景嫌烦。全程所有的琐事、规划、对接，全部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是又当导游，又做管家，还要负责安排所有的行程，累到身心俱疲。而这个人呢，却全程的躺平、摆烂，心安理得的享受。你呀，就像一个免费的全职导游，他呢，就像一个被服务的游客一样。咱想说的是，旅行啊，它是双向奔赴的快乐，它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一个人偷懒，另一个人必然就负重，
本该共享的美好旅途变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真正合拍的旅伴是互相体谅、彼此分担，而不是理所当然的躺平和依赖。所以说呀，旅游选对人，天天是蜜月；旅游选错人呢，全程是在渡劫。不必为了合群将就旅伴，不必为了陪伴委屈自己。消费观契合，情绪稳定，懂得分担，才是最舒服的出行搭档。一个好的旅行伴侣呀，会让旅途的快乐翻倍；一个不对的人呢，能让再美的风景都黯然失色。

所以呢，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呀，我个人啊，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千万是不要太爽的啊，它是什么感受呢？我曾经也一个人旅行过，甚至我一个人去看过电影，一个人去看病等等等等的。如果说这个孤独的指数啊，我已经达到了十级孤独了。身边的人总问我，一个人出去玩不孤独吗？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拍照谁帮你拍呢？晚上一个人不害怕吗？说实话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发之前的时候，我也怕没人说话，怕迷路了没人帮忙啊，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孤零零的。可我当真正的迈出那一步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个人旅游啊，孤独是假的，爽呢才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呀？最难的不是在路上，而是出发之前的那一关。可能你出发之前啊，你会给自己找无数个理由，说什么一个人不安全，一个人不好玩，一个人太无聊，等下次找到伴再说。然后呢，等着等着，假期过完了，想去的地方呢，一个都没去成。其实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订一张票，订一间房，把行李收拾好。你出门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啊，所有的顾虑都会

0: 烟消云散。到达了目的地，你会发现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催你，没有人为你说一些负能量的话啊。我想快吃就快吃，我想慢吃就慢吃。我一个人逛景点，我也不用商量，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错了路呢，我也不用慌，反正没人指责你，也没有人等你，我就当是意外发现的风景了。可能有孤独感吧，最多也就出现在第一个晚上。但当你第二天醒来，你推开窗看到陌生的风景，你会觉得还好我来了。所以呢，我现在是不愿意跟很多人一起出游的。大家想一想哈，一个人出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自由呗。你不用迁就别人的时间，你想几点起床你就几点起床，你也不用等别人化妆，你也不用听别人唠唠叨叨的，这儿没意思，那儿没意思的，这儿花钱多，那这个不好吃，你也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你呢，想吃路边摊儿我就吃路边摊儿，你想进高级餐厅咱就进，不用迁就别人的体力。就像很多人都说慧姐啊，你这个怎么这么愿意去大连呢？当然了，自己一个人去大连还可以看看上大学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我可以在大连自己旅游，我想干嘛干嘛。就我真的无聊的时候，我坐地铁我都觉得是一种旅行的方式。而且我也可以整天不说话，我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风景、看大海。我也可以临时改变计划，我可以想去旅顺就去旅顺，我想去金石滩就去金石滩，买张票而已，坐个地铁而已。而你带着别人呢，你就会想了，人家的体力行不行啊？这个会不会嫌麻烦啊？坐地铁这个倒来倒去的，人家会不会烦呢？这样呢，你的心累，别人心也累。所以一个人旅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这种我的旅行我做主的感觉，真的会上瘾的。话又说回来了啊，自由归自由，安全是底线。一个人出游的时候。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你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

0: 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0: 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极难筹判问题。
1: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5: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4: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0: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 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 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 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齐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 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100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春楠，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1: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3: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

0: 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 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

0: 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心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4: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再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7: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4: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5: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

0: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心，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3: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4: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3: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5: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3: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6: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3: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 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6: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3: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7: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6: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3: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6: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1: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成

0: 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烟絮太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美元涨到了12500美元，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2: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3: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14: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2: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15: Now the material is deeper.
16: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2: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17: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

0: 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1: 从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在背后呢，隐含着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尤其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1: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

0: 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1: 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2: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1: 学术论
2: 文，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2: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10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1: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2: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级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级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呢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2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2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 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驻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2: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1: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2: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1: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2: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3: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15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 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类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

0: 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8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
0: 他
1: 去
0: 不
1: 还不
0: 是放
1: 是，
0: 宽了，我这说一下，他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的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0: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生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1: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 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呢是适应发展，适应变化，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先说一说关于颜值的话题啊。大家知道啊，颜值在社会当中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吗？反正我是挺羡慕那些长得很好看的人的。最近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说，最近突然间就意识到了外貌的重要性啊，说这个外貌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过学历，本质是摸到了现实的规则，学历它是属于硬门槛，决定你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外貌是什么呢？叫通行卡，决定你在这个圈子里面过得顺不顺啊。最好是这两个卡你都有。当下这个社会啊，对人的第一判断它永远是视觉啊，因为人他就是视觉动物啊，对吧？一个陌生人他认识你就是3秒看脸，3分钟聊天，3个月才知道你的学历呀、你的能力和你的性格。在这之前呢，好看的人已经拿到了无数的机会，比如说长得比较好看的人啊，他们就会被陌生人搭讪呢、被人帮助啊，被人优待，被人记着，包括被人喜欢。而像我这种吧，就颜值很一般，甚至是颜值偏下的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啊。就我们没有被别人主动搭讪啊，加微信帮忙啥，我们都是给别人帮忙的。在职场上吧，这个外貌评分比较高的男生啊，平均收入呢比同等的能力者要高80%到20%。你像什么销售啊，卖个楼房卖车呀，公关等一些强社交岗位尤为明显呢。社交当中好看的人就是更容易破冰，他自带天然的光环，让人看着很清爽可靠好相处。就是这种肉眼可见的红利啊，比学历带来的优势更直接更频繁。你这个东西你只能演戏，因为没办法，人长得就是比你好看。你看吧，这都说了，这数据都分析了啊，同样的学历啊，同样的工作能力一点都不差，只不过说他的外貌可能就是五官长得比你精致一些啊，发型呢可能更适合他，人家的收入平均比你高8%到20%，这是什么概念？那是凭什么呢？颜值啊，咱们没法选择，除非有钱的话，你去可以去做，稍微可以是有个调整。但我是觉得原厂那是最美的。话说回来呀，这颜值啊，它呀从来就不是人生的全部。这男生长相的重要性呢，它是呈前期加分、中期辅助、长期让位的梯度是在递减的啊。它能够帮你推开一扇门，但是不能够保证你能够走多远啊。你比如说在感情里面，你长得好看，可能就被其他的女生啊、女孩就主动搭讪了。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如果说新鲜感过去了，这也就那么回事。是不是一开始吸引的是你的外貌、你的长相、颜值，但是决定两个人相处的这个舒适度是你的情绪稳定啊、你的责任感，是不是你的这个你挣钱的能力？你长得再帅，你再好看，你这挣不来钱，你这不是白费吗？另外吧，在职场上想要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个人能力，你专业性特别强，对吧？做事靠谱，老板领导就信任你啊。好看呢，确实是能够吸引很多人，却是最难过滤掉出真心，因为有很多人都是
要冲你好看，都是冲你的脸儿来的。新鲜感一过了，人就对你冷漠，人直接就走了。对吧？你觉得说你长得好看，你自己给自己打分，能打个85.9分，人家觉得说是你长得挺好看的，但是跟你相处时间长以后觉得很一般，我去找那个89.5分，就比你高几分的人。这个得承认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觉得你长得好看，比你帅的多了去了。那你就像是吧，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长得好看的，哇塞，老妹儿，那小姑娘长得真的是挺漂亮的，追求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但是他们依然感觉到很孤独很孤单。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冲她好看来的，没有人愿意来了解她那颗脆弱的心灵，那没有人愿意去理解。颜值吧，还有另外一面，长得好看的人不一定总是占尽优势，反而可能会带来敬畏感啊。别人一看，哎呦我这小伙长得是帅呀，这老妹儿长得是真漂亮，他就会有一种啊敬畏感，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哎，不自觉呢就会和你保持一个距离。那么在职场当中，高颜值女性即使是她有一些工作能力，也有可能被质疑是靠外貌上位的，甚至会遭到这个同性的嫉妒，就女生和女生之间啊嫉妒心老强了。更扎心的是啊，他们的负面行为呢更容易被放大。如果说长相出众的人他犯了错误，往往呢比普通人更会受谴责，因为呢社会刻板印象认为有能力的人外表是平凡的，好看的人靠的就是手段。这国学大师啊曾仕强提醒过，说长相固然重要，但是绝非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一个人的长相能够反映出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开朗的人呢更加阳光，消极的人可能会显得很憔悴，但是咱们不能单凭外表来判断全部啊。这玩意儿没有那么准啊，都说相由心生，你也不能完全靠面相来判断这个人，咱又不是说摆摊算卦的。那么真正能够让生活站稳脚跟的是遇事不慌的心态，待人真诚的善良，独立不依赖的底气，就算是啊不靠外表也能够让人感到心安的这种能力。好看谁都想有，好看属于锦上添花，它不是雪中送炭。如果说没有内在的这个锦，那你这花来了它没地方摆，没地方放啊。对吧，现在意识到外貌很重要，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呢懂得了人性，懂得了这个社会，但是也不必说太过于焦虑了。外貌呢也可以说后天的提升，健身呢，锻炼啊，靠穿搭把这个皮肤呢保养好，气质提升一下，慢慢都能够变好的。顶级的人生啊是好看再加上实力，退一步有实力能够站稳，好看是能够过得更加的轻松。千万不要把这个好看就当做全部了，那只是一个皮囊而已。一定要多提升啊内心和你的底气，独立清醒，这才是最有魅力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看一个人他有没有贵气，怎么看呢？看穿搭能够看出来个一二啊。有很多朋友都误以为呀，说哎呀，我知道，哎，想要看一个人他有没有贵气，就看他穿什么衣服，误以为说穿名牌啊就是贵气。有的网友就说了，那按常理来讲的话，对不对？你身穿价值不菲的衣服，难道还不算有贵气吗？可是啊，这个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啊。衣物呢，从不是贵气的核心，真正珍贵的是个人的品味，用心对待生活，才会对自身有所要求啊。那要说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底气，咱们从穿搭如何来看，如何来分析呢？就看这三点啊。第一点是看他的面料质感，透着讲究心意啊。这个有贵气的人呢，大多会把精力放在衣服面料的选择上，他们呢常会选择棉质啊、毛料这类材质。那缺乏贵气的人，反倒是只会盯着这个品牌呀、价格与款式。原因不难理解，靠自身打磨出品味的人，早就懂得质感的重要性了。因为那他们呢，是经历过，所以更愿意花费心思去甄选优质的面料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我身边呀就注重穿搭的朋友，大多呢自带出众的气质，他们日常选购衣服的时候更加看重面料的舒适度和耐穿性，这些细节成为了他们选购衣服的核心标准。不像我，我是看的就是首先看的是价格，对吧？首先我非常清楚了解我自己的消费能力，我看的是他写的是多少钱。你像不太懂穿搭的人呢，就把精力呢都用在了追赶新款大牌上。那这两类人的穿搭理念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当然呢，也有一部分人是自带优越的家境，本身就自带贵气感，他们日常的穿搭不会刻意的斟酌，大多呢就随性而为。这类情况啊，也是同样存在的，不能用同一的标准来评判所有人啊。那咱们在选购衣服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去多触摸一下面料质感，优先选择透气亲肤的材质，定期养护衣物来延长面料使用的寿命，拒绝为了品牌而忽略了穿着的体验啊。对吧，就像是有一些品牌的衣服也好，裤子还有鞋，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咱们没法否认，确实是这个挺响亮的这个品牌的，但是你穿着是未必舒服。真就分人，就不管什么品牌的那个旅游鞋、运动鞋，我就感觉真就没有那个几十块钱的老北京布鞋穿的还是开车的得劲儿。就是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啊，你得是看自己的需求啊。看一个人是否带贵气感，首先看他穿着这个衣服的材质面料，再就是看配色干净与否啊。衣物的搭配呢，本来就应该追求简洁大方的效果，可是总有部分人呢搭配的是花里胡哨的，就很乱，直接拉低了自身的气质啊。就是没有审美的人，审美不足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凭借穿搭来穿出贵气感啊。再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总是偏爱穿着色彩繁杂的衣服，他的长相呢本身并不差，但是他的审美是有所欠缺的，搭配的颜色总是杂乱无章，这样的搭配毫无品味可言，自然就展现不出贵气感了。因此呢，他无论是怎么穿都营造不出来高级感。那日常穿搭呢，咱们就控制配色的数量不超过三种啊，优先选择黑白灰等基础的色系，那同色系搭配会提升和谐度，拒绝大面积撞色破坏整体的美感啊。
大家不要小看穿搭，其实穿搭它也是一门学问啊。你像同样的一件衣服吧，为什么穿在别人的身上，哎，就特别的合适和好看，穿在咱们身上就感觉是这个衣服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就是借来的，就明显穿别人的衣服。第三点呢，注重穿搭的人啊，大多会格外的在意衣物的各类细节。不少人呢，都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藏在日常穿搭当中，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他们对贵气也形成了独有的认知。有的人呢，一生都在用心打理衣物，熨平每一处褶皱，清除每一处的这个污渍，可出门时呢，依旧是不修边幅，完全不注重自身的整理啊。那就没有办法来展现出该有的精致感，实在是令人惋惜。就是在家里面挺干净利落一个人，出门穿的这个衣服搭配的还是不对劲。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很独特，穿着呢始终是整洁又利落，即使呢衣服价格很亲民，也依旧显得很清爽得体，让人看起来就十分的舒服。另外有一些人呢，把穿搭当作什么呢，就是排面了吧，只挑这个贵的牌子的来选，结果呢根本就不合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个字来形容，懒，在穿搭上敷衍了事，丢掉了生活该有的仪式感啊。那么这些咱们所说的不同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随处可见啊。相处久了便会发现，并非人人都能够靠着穿搭来凸显自身的优势，有些人呢，他终究是无法通过穿搭展现自身的贵气。得体大方的穿搭从来都离不开用心的经营啊。出门前呢，整理一下衣物领口啊、袖口，及时清理衣物上的毛絮污渍，定期的熨烫，避免衣物会有褶皱。收纳衣物时呢，要分类摆放，保持整洁，这些小细节就学学吧。啊，希望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贵气啊。我们或许呢无法拥有与生俱来的那种贵气感，但是呢却可以说不断的来提升自身的气质，良好的穿搭恰恰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寒霜，巴山和张良提青阳，地平线就在远方，星星的摇晃。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2: 街角的咖啡，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0: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风小老弟儿。那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接着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为什么劝你千万不要在40岁之前发财呢？就我感觉这个话题就是挺矛盾的，发财它还分时候吗？要说发财，别说明天了，我一刻等不了，我现在我就想发财。那一块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啊，终其一生都在误解一件事儿，说以为年轻呢，哎，有钱那就是好命。然而呢，真正走过半生的人都明白，40岁之前的财富往往呢只是虚火，40岁之后的财富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啊。你看有网友啊跟我这想法挺像的，说这有钱他难道不是说越早越好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伙一定见过这样的人，年纪轻轻便踩中了风口，一夜暴富，随即飘飘然了。他们挥霍攀比，盲目投资，轻信他人，钱来的有多快花的也挺快。这不仅啊是咱们身边人的真实写照，不少什么拆迁户啊，啊，这个一瞬间爆红的网红啊，年少成名的运动员，包括有一些明星，也都栽过同样的跟头啊，就是还是太年轻了，没把握住，把握不住啊。也不是说他的运气是不是用尽了，不是啊，而是心性未定，这个财富反而成为了消耗。现实中大多数人呢，早年风光是德不配位，最后呢财富散尽，甚至是负债累累了。我会打开爱情，等到40岁再赚钱呢就不一样了，每一分都带着敬意和敬畏，稳扎稳打的也能留得住钱。原来呢，这个钱和人真的要匹配得上才行啊。咱们来举例说明啊，许多朋友都知道说华为做得很大，但是却不太清楚它真正起步的时候，任正非已经是43岁了。在那之前呢，他的人生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了。在南邮工作期间，他被人骗走了一笔巨款。在90年代初啊，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事业崩盘了，背负着巨债，婚姻呢也算是走到头了。就是他这个事儿摊咱身上，那就是没法过了。当时的他呢，离异了，离婚了，也失业了，带着老人和孩子在深圳就租房居住，几乎是没有什么退路了。许多人到这一步，可能也就认命了，就算了吧，可能这。对不对？这人算不如天算，可能我就这命吧。啊，也就会垮掉了，没什么信心了。但是他没有，他把所有的委屈、浮躁、不甘全都沉淀下来了。就在43岁这一年，他用借来的几万块钱注册了华为啊。从最基础的代理商做起啊，你会发现他后来做企业的那种谨慎低调，把活下去放在第一位，对风险极度敬畏的态度，其实呢都源自这段中年绝境的经历啊。要不说呢，低谷期磨心性，绝境生定力啊，经历人间的苦方知世间财，顺序真的不能啊给他搞颠倒了啊。先成熟再尝试，先定心再定财，43岁才从低谷重新开始，真的是心酸又有力量。那我觉得咱们的时间还是够用的啊。

咱们总是在为啊面子活着，赶个酒局啊，啊凑个圈子呀，啊，生怕被同龄人呐、啊、好朋友、同学啥的瞧不起呀、啊。可等到40多岁呀、啊，有了底气，才慢慢懂得，真正的富有是拥有拒绝的权利。不想去的局儿，我就不去；不想见的人，我就不见。啊，这是有了一个底气啊，不想将就的话，那咱就可以不用将就啊。那么说，咱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稳稳的接住40岁以后的福气呢？啊，来分享一些经验。第一条叫去福财。只赚咱们认知以内的钱，不贪认知以外的快钱。年轻时呢，咱们总觉得说，哎呀，赚钱要快，也要多，什么风口都想蹭一下，什么捷径都想走。可是到了中年，你会发现，认知以外的钱，你想你都别想了。

真正靠谱的呢，就是沉下心，打磨一项本事，守住一个领域，做长期有积累的事儿，不贪快，不贪便宜，不贪意外之财，只赚自己看得懂、拿得稳、睡得着的钱。这个不是保守啊，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对家庭最大的负责啊。原来守住认知边界，才是最高级的赚钱智慧。第二条叫兜底儿财，先给家人做好安全垫儿，再去谈财富增值的事情。很多人有钱之后，第一件事啊，就是想着钱如何能够生钱、放大利益、快速翻倍，把所有的积蓄甚至借钱往里面投。那么在中年人的世界里面，最可怕的不是挣钱慢呀，而是没有退路。父母的一场病，孩子的一次关键选择，自己一次职业变动都可能会打乱全盘的生活啊。所以说呢，真正的成熟呢是，先守后宫，先留足家庭应急的底气，先把保障给做好，让家人在任何风浪面前都有安稳啊可退，剩下的钱咱们再去谈布局呀，谈谈增长，谈一谈未来啊。第三条呢，叫减财富，砍掉无效的欲望、无效的社交、无效的消耗，守住简单与专注。年轻时，咱们总以为说有钱就是要拥有更多啊，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人脉圈子、更多的面子、更多的选择。那到了中年才发现啊，这富有它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减去超出能力的消费，减去让你疲惫的社交，减去让你焦虑的比较，减去没有意义的折腾。当你不再为别人的眼光活着，不再为虚荣买单，不再为无效的人脉消耗自己，你会发现钱呢更容易赚，心更安，路更容易走啊。财富的长久从来都不是靠向外生长，而是靠向内收敛。欲望简单，圈子干净，内心笃定，财富自然会在安静当中慢慢生长。越简单越富有啊！人生从来就不是比谁跑得有多快，而是比谁跑得有多远。不必羡慕年少风光，也不必焦虑大器晚成。年少得志多福，中年安稳才是真的啊！年轻时呢有钱，这可能是一个命运的试探；中年后有钱呢，是岁月的嘉奖。希望你我在40岁之后都能够有钱还有闲啊！

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存钱的事儿啊。那以前一提到存钱这个事情，就感觉很老土，现在才懂得卡里有钱才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啊。钱呢越来越难挣，这个大实话真的很扎心啊。

但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的钱呢，越来越像是咱们手里面握的一把沙子。明明说也没买什么大件儿，也没干什么事儿，工资一发，还了这个信用卡，交了水电费，交了孩子的补课费，还没等捂热乎呢，这钱呢，它就没了。很多人还在网上啊说啊，我们现在追求消费主义，人活着就不能够太亏待自己，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我感觉是说的不对，摊上事儿你就知道了。因为我深信不疑的是，往后的日子啊，花钱的地方只多不会少啊。哎，咱们总觉得说日子会越来越好，却忘了生活最爱给人下绊子了。普通人的崩溃往往只需要一场小病或者一次失业啊。来看这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有一个前同事，平时穿衣服必须买大牌的，下馆子必须点好的。别人都劝他，哎呀，你应该存点钱。他呢就撇撇嘴，说年轻不享受，我留着老了有啥用啊？结果上个月公司裁员了，他直接就被优化掉了，房贷、车贷，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开销，像大山一样的压下来。然后呢，就给这些同事打电话哭诉，说现在真的知道当时，你们劝我的那个苦口婆心了，用心良苦了，但是已经晚了。就说了，我现在呀，连下个月的全家口粮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这就是不存钱的代价。你以为的享受，其实呢是透支了自己救命的底牌。大环境好的时候，你随便怎么折腾都行，但是现在这个光景，谁能够保证自己的饭碗，你明天能够端得稳呢？对吧？如果说你这银行卡里面没有存款，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随便一阵小风，夸一下就给你吹倒了。为什么说啊，往后的生活里面花钱的地方只会多不会少呢？因为当你的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父母也年纪老迈，你的责任就到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就是半夜接到老家的电话，什么父母年纪大了，然后进医院了，现在躺在医院需要钱。没有钱的话，那是寸步难行，尤其是在医院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哪怕去借去求人，你也得把钱给凑出来。你敢跟医生说我没钱吗？医生可真不惯着你。一个是老人需要这个用钱，因为老人毕竟年纪大了啊，这个说不好哪天可能会生点什么小毛病啥的。一个是老人，再就是孩子，孩子更像是一个无底洞，吃喝拉撒啊，什么兴趣班辅导班，哪一样的不是钱？你现在报个班不得千八的？这都不算了，这都是小钱的，一月花你就几千块钱，等到将来孩子结婚买房，哪怕说掏空你这所有的家底，可能都不够他买房子交个首付的。这些事情啊，不会因为说你兜里没钱他就不发生了，他们一定会准时准点的找上门，到时候就让你交出你的真金白银啊。这个存钱呢，它不是说抠门啊，是因为有软肋。很多人对于存钱有误解，觉得存钱就是过苦日子，错了，存钱是成年人最深沉的温柔啊。咱们就看一下那些卡里面有余额的人，他们遇到事情不会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退路。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人能够夸一下拿出来几万块钱，说呀，住咱就住最好的，药也得用最好的。被老板骂了委屈了，夸就不干了，不干能咋的，我也有存款。啊，人家说不干就不干，人家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人敢走，因为兜里面有存款有底气，你没有，你老是坐那儿吧。

咱们都是普通的平凡人，没有金山银山，也没有铺好的罗马大道，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晴天的时候抓紧时间修补一下屋顶，哎，少喝几杯十几二十块的奶茶，少买几件穿不上的衣服，把这些钱攒下来，对不对？以后他都得用得上的呀。可以说钱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坚实的一个铠甲了。所以说不要再为那些虚头巴脑的消费观去买单了啊，应该多存钱，存住钱那比啥都强。当你就眼看着啊银行卡里面的数字在一点点的增加，你就会发现那种踏实感比你买任何的奢侈品，买包包，买衣服，买车，那种踏实感都踏实。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来自内蒙古啊，他说有什么存钱小妙招吗？这个你分人，刚才咱们不也分享了，说就是一些小事啊，像喝奶茶，能不喝的话尽量你就不喝，这钱你不就攒下来了吗？当然了，这个存钱呢也不是说让大家要过那种苦日子，而是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定个小目标啊，说这个月我的消费，比如说我一定要花出去多少钱，打个比方是3000块钱，那我能不能控制在2800呢？对不对？剩下那200块钱你不就存起来了吗？就是思维决定行动，你得大脑里面有一个省钱的攒钱存钱的概念才行。你别人给你提的建议，我就说就不让你买奶茶，我不让你喝，不让你点外卖，你能听我的吗？是吧？你这首先你得决定这个事情，你就从大脑，从你的思维开始下手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香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0: 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尽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小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将会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将会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将会闽南语天后，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由4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2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呐。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四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3: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9: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月韵声声当中，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除了我们平心静气，除了调整好自己的心绪，我们控制不了天气，但是可以做自己心情的主人。当然，如果可以来点清茶、咖啡，和好朋友欢聚，做点喜欢的事情，或者最好给我们的生活来点点音乐，来点点民族的乐韵，我想呢是最好的了。风从东方来，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分享这第一曲，也是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吧，《太湖美》。
2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风从东方来，开场的一曲《太湖美》，旋律优美婉转，明丽清澈而流畅，具有着典型的水乡特色。它以抒情的曲调展现了太湖的万顷碧波，烟雾茫茫。早在1978年啊，李慧兰就唱了这首歌，很快的就传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它本身的特点呢，可能会是很多人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但其实呢，它是个人创作的一首歌曲。它的词曲作者呢，分别就是任红菊老师和龙飞老师，是他们二人的经典合作。当然，它是汲取了江南城镇小调的特色，同时用传统音乐的形式来体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以及悠久的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3: 风从东方来，我们这第二曲接连听到的是扬州民歌《杨柳青》。接连这两曲啊，都是属于我们江苏的，无论是创作民歌啊，还是民歌小调，无一不散发着来自于乡间的泥土的芬芳。其实江苏也是江南的水乡，同时也是民歌民乐的丰饶之地。在每两年一次的我们的这个二胡，中国的这个二胡之乡民乐节啊，其实已经长久的永久的落户南京了。继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江苏民歌吧。这曲依然也是我们中国属于江苏的，但同时也是属于中国的著名的汉族民间曲调，叫做拔根芦柴花。它原来呢也是流传于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因为曲调优美，歌词上口，所以现在是广为传唱，朗朗上口。

拔根芦柴花，这原来是当地啊在水田劳动当中所唱的歌，属于秧田歌。稻农们为了解除疲劳、自我调节，便以歌寄兴。他们所唱的内容有很大的即兴性，曲调和衬词衬腔则是相对稳定的，是由嗓子和口才最好的栽秧能手，也就是领唱的女性领唱。打头号子，接着啊，众人吆号子，所以呢，在从前啊，赛号子的时候就有对唱和独唱。大多数领唱的节奏呢是舒展自如，音调明亮悠扬又美动听，所以一唱众和，节奏鲜明，跌宕起伏，洋溢着欢乐的劳动的气氛。这就是拔根芦柴花，而这首江苏民歌，它的演唱家雪飞老师也是唱这首歌曲的全国第一人。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民歌当中呢，花是一个最普遍的主题了。那有的以花喻人，有的是这个歌颂大自然来传授自然知识的，比如说对花，还有呢就是借花起兴，以花为歌唱的媒介的。比如说啊，这个咱们的这个拔根芦柴花，花本身呢却并没有特定的含义。嗯，说了那么多，就好像是从前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啊，在文学当中哈，后来呢陆续把女人比作花的就是庸才，嗯，就是一般般了。可是，在歌曲、在音乐创作当中，唱花、送花、说花、赞花的却不胜枚举。刚刚的《拔根芦柴花》当中唱到了花儿。除了这个芦柴花，还有就是月下的芙蓉和牡丹花。说花来听花，就是一朵美丽芬芳的艳丽的牡丹，牡丹之歌。

江苏的茉莉花，江苏民歌，旋律婉转流畅，有着典型的南方民歌的特点，就好像是一幅江南的水乡风土人情的画卷，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关于茉莉花的音乐专题，其实各地都有流传不同的茉莉花，曲调呢也是大同小异，那在这个歌词当中呢有所变异，实际上呢音乐界都统称为近似音调，而这种曲调是广泛的流行于明清，主要流行区就在江浙。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

0: 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

0: 不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8: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殡棺所杨雄和石秀成为了生死的弟兄。杨雄就把石秀领到自己家里边。再说石秀住到杨雄的家之后，杨雄啊，什么也不让他干，安排自己的老岳父陪着石秀一天，除了吃就是喝，再不就唠唠闲嗑。那么杨雄这人呐，工作责任心非常强，有的时候晚上还不回来，为什么呢？那牢子里有的时候晚上需要当值的，杨雄就在牢子里当值。这一个月的时间，杨雄有的时候在牢子里就能待上20来天。他这一不经常回家，石秀就觉得哥哥的家不能再住下去了。因为毕竟是个大小伙子，有的时候白天呢，他和这老头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屋里屋外走动走动还可以。到了晚上，有些事儿就不好办。为什么呢？因为家里边啊，还有他的嫂子，就是这巧云呐。巧云呢，就经常过来呀、啊。不是给石秀掖掖背，就是给石秀啊洗洗衣服。那么还有一些现象让石秀啊就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杨雄的岳父不在，他呢来到石秀面前呐，不是掐一掐石秀的肩膀，就是摸一摸石秀的脸蛋儿，这石秀就觉得别扭。因为男女有别呀，尤其那年头是封建年代呀。但是他有话也说不出，一来呢老嫂比母，二来呢人家也没有过格的表示和举动。那么他呢心里边就记个疙瘩，他就总想啊离开这儿。拼命三郎石秀的这种种表现就被潘老爷子看出来了。潘老爷子知道年轻人没事干待不住，就跟他商量要开个屠铺，就是杀猪卖肉的作坊。潘老爷子说了，咱们家后门有一条断路的小巷，那里边还有一间空房子，

0: 空房子外边有一口井，这井水还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要是做杀猪宰牛的作坊，是再合适不过了。再一个，你这人呐也挺厚道，还能干，更主要的是你内行啊。哎呀，石臼一听非常高兴，因为他自己干过这行。这潘老爷子又找来一个过去熟悉的帮手，石臼就答应了，买了个肉案子，又磨了刀杖，垒了猪圈，又在外边买了十几头肥猪，选好了良辰吉日，噼里啪啦的就放起了炮仗，肉店就开张了。附近的乡邻是非常高兴啊，再买肉这可方便了。杨雄看到这一切是非常高兴，我兄弟啊，终于有个事儿干了。那么转眼之间，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就到了初冬的时节。这天一冷，石秀就换了新衣服。换完新衣服，他也没觉得什么。那么单说这一天，石秀到外地去买猪，这买猪可不是一天回来的，这一走就走了五天。可是回来一瞧，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啊？这肉店怎么不开业呀？进门一瞧，砖头刀杖都收拾了。石秀，你别看他是个打柴火的出身，但是非常的精细。心里明白，坏了，这人无千日好，花日百日红啊！哥哥在外边当官，家里事不管，那肯定是这老爷子和嫂夫人一看我换了新衣服，合计我在这里边多搂钱儿了。哎呀，这买卖看来不能做呀，让人家怀疑犯不上啊。干脆我呀回老家吧，因为他兜里边还有水泊梁山那两位好汉留下的十两纹银。再说他买新衣服也是从这里边拿钱买的。那么石秀是一声没吭，把猪赶进了圈，洗完了手，收拾了包裹，把这账目往出一拿，直接就到后院找潘老爷子去了。可是哪儿曾想，潘老爷子已经摆下了酒菜，正等着石秀入座呢。哎呀，我说叔叔，这几天你又辛苦了，我给你备上了酒菜，这酒啊都烫热乎了，来来来，咱俩喝两盅。
1: 石秀看了看这老人家，没有别的意思，但是他把账册已经拿在手了。
0: 老人家呀，不必客气，这些账目是非常清楚，您呐过一下目。石秀把这账册往出一拿，一笔一笔的账，那记得是分毫不差呀。老人家，咱们爷俩做生意，我没有半点的私心，如果我有半点私心，是天理不容啊。
2: 哎呀，叔叔，你说哪儿去了？
0: 老人家，您别说了，我离开家已经五六年了，我想回家去看一看，我明天就走，在我走之前，我把这账目交给您，您一笔一笔的对一下。要说潘老太公，那也是个明白人，什么都明白了。
2: 哎呀，我说叔叔，您误会了，误会了。听老汉我慢慢的给你道来。你这嫂嫂，我家的小女，原来嫁给一个本府的王押司，不幸这王押司三年前就病故了，最近这几天要给他做一些功果，就停了两三天的买卖。明天呢，这报恩寺的僧人就来做功德。再说我这年龄也大了，熬不了

0: 那么就麻烦叔叔啊，您多费点心，好好的替我招待招待他们。石秀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啊，看来我是误解了。那么跟老爷子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把这账册就收起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果真就看有个小僧人挑着担子来铺设坛场，摆好了佛像、供器、香烛，同时呢，在厨房下也置办了一些斋饭。石秀是非常热情的在前面招待，那么不大一会儿，天色就一点点的亮起来了。就看有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小和尚一挑帘子进来了，在石秀面前是深深的鞠了一个躬。石秀赶忙还礼呀，哎呀，小师傅请坐，请坐。就看这个小僧人挑了两个盒子进来了，石秀一看这挑东西进来，就赶快把潘老爷子叫起来了。我说叔父大人呐，有个师傅来了。潘老爷子赶忙迎出来了。我说他叔叔，谁来了？干爹，是我。这和尚喊了一声"干爹"，就引起了石秀的注意。石秀重新的打量了一下这个和尚，但见这个和尚长得蛮精神，是面似满月，神如伽蓝，赤金箍，光华灿烂，灰僧袍，白鹤朝云，四套分成水火，顶上似有光环呐。这个和尚色相庄严，手持九环的禅杖，威仪端庄，头上戴着顶昆炉帽，是四方方，方方光艳。脖项中菩提珠是180颗，是颗颗圆明。再看这和尚年纪并不大，也就是30来岁，可以说这和尚是相貌堂堂啊。哎呀，这不是文如海吗？干爹呀，这一段时间怎么不到报恩寺去了？孩子，你不知道啊。自打我开了这个肉铺，是从早忙到晚，没有闲时候啊。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没去你们报恩寺。干爹呀，押寺正好3周年了，小的我无礼相送，献上几件特殊的礼品，倾表心意，让孩儿破费了。叔叔，这也不是外人。把东西收下吧。石秀赶忙把这两盒子礼品搬进去，然后上了茶。那么这功夫就看夫人由打楼上飘飘悠悠的就下来了，那走起路来简直是风摆荷叶呀。今儿个潘巧云是淡妆素裹。我说叔叔，谁送的东西啊？嫂子，是一个管叔父叫干爹的和尚送的。哎呦，送礼物的是我的师兄海蛇里裴如海呀。这蛇里呀，就是高僧的意思。他可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和尚啊，过去他乃裴家荣县铺里的小官人。后来看破红尘，到报恩寺出家了，因为他师父乃家中的门徒，故结拜我父亲做干爹，长我奴家2岁，故我叫他师兄。他法名叫海公，念经的声音非常好听啊。叔叔，到了晚上，你仔细的听一听，他念经的声音，那简直就是一曲优美的音乐呀。石秀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呦，我的嫂夫人对这个海和尚 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要说生活中有些事儿，你别刻意的去解释，解释的越细越容易露馅儿啊。再看那夫人出去拜见这个和尚，石秀倒背着手就跟出来了，在窗帘里边往里边偷偷的用眼光这一扫，见那夫人到了外面，那个和尚向前合掌，是深鞠一躬：“师兄啊，为什么这么破费呀？”“略表心意，贤妹不必在意。”“师兄怎么这么说呀？”“出家人之物，岂敢销售？”“必似新造了水陆堂，本想特意请贤妹过去，又怕你家的结集怪罪下来。”这水陆堂就是寺院里面专门举行水陆道场的斋堂。我说：“师兄啊，我家官人从来不计较这些，再说我娘死的时候也曾许下心愿，迟早要到寺院里去还愿呐。贤妹，那都是自家事，理当尽心。凡是叮嘱如海的小僧，尽心去做好了。那就请师兄给我娘在做血盆经的时候多念念几道经吧。”“这血盆经是什么意思啊？”“早年间妇女生育子女过多，就会除了神灵，那么等这人死了之后就得下地狱，在血盆池中受尽煎熬。那么如果生前经常求僧人诵此经，就可以消灾受福。”这功夫你看，丫鬟迎儿捧着茶杯就过来了。那夫人端起了一杯茶，把那小手指在茶杯的口边，把那茶叶沫轻轻的拨一下子，然后双手递给了和尚。你可别看这小动作呀，这小动作那是女人对男人的一种特殊的关爱。要不有的时候在酒桌上，你看有几个人不会使筷子的，可是单单就有那种女人夹一块好菜放在男人的嘴里，要我觉得这就是发贱。今儿个她用小拇指把那茶叶沫一拨，那就是一种发贱的表示。这海和尚赶忙接过来，那夫人也笑盈盈的看着那和尚，这两对眼四个眼球就转到一块儿了。那么这一幕啊，被石秀看的是一清二楚，心里边暗暗的想到：看来这婆娘以前几次跟我说一些风流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敢多想啊，我是以嫂嫂相待，可不能坏了伦理呀。今儿个这夫人和这海和尚眉来眼去的举动，就说明这婆娘可是个不安分的人呐。要我说呀，这就是第二个潘金莲。哎呦，这潘金莲、潘巧云怎么都姓潘呢？也没有人查查他俩的祖籍是不是姐俩，怎么有些遗传基因都非常相似呢？石秀看到这些呀，心里边合计：你们这对狗男女可不能在我眼前干出过格的事儿，要是真做出过格的事儿，就得替我哥哥清理门户。他一赌气走了，不愿意看这场面了。再说这个海和尚放下了茶杯，我说：“妹妹呀，你叔叔怎么不来做呀？他叫什么名字啊？哪儿的人呢？”“师兄啊， 这个叔叔是我家官人新结义的兄弟，他叫石秀，金陵人，人称拼命三郎，是个粗鲁的汉子，有些事他不懂礼节。师兄啊，您就休怪他。妹妹，那就是外头话了，我根本就不挑。小僧我这就去接众生人来做道场。说完话，他赶忙就出了门了。潘巧云用他自己多情的眼光送这个海和尚出去了。过了好长时间，那个海和尚领着众生来到了道场。潘老爷子让石秀好好的热情的招待招待，这些僧人就开始做起了法事。那么石秀心里边本来就不痛快，找个借口就走开了。再说这个潘巧云，自打见到裴如海就勾起他的情思来喽。要说色胆包天，看来此话不假呀，也不怕防备人，亲自让众生人打了一会儿鼓。再说这些僧人，那也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儿啊，哪儿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女人呢？看到了潘巧云，都没心思诵经了，法了呜噜呜噜的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懂。就这样到了后半夜了，这些僧人呐，也都困了。他们困了，那个海和尚先是出自己独特的功夫来了，大声的诵起经来。嘿呦，要说海和尚诵经的声音特别的嘹亮，而且特别的清脆荡漾，传得很远很远呐。再说也夜深人静了，潘巧云在帘子下边站的是欲火难抑呀，恨不得一下子就投到这海和尚的怀抱里。他赶快安排丫鬟请海师兄过来说会儿话啊，解解他心烦。这海和尚一边念着经，一边来到自己的师妹面前。潘巧云悄悄的用手拽了拽这海和尚的袖子，我说：“师兄啊，明天早晨来取功德钱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跟我爹说一说这件事儿。”这一句话就把海和尚给提醒了。哥哥，我记下了。我说：“妹妹呀，你家这叔叔好厉害呀！”嘿，怕什么？又不是我的亲骨肉，别理他，他不能把你怎么着。看看这个潘巧云已经狂到什么地步了，既然这样，小僧我就放心了。说着话，就在袖子里狠狠的捏住了潘巧云的手。这男女之间两只手摸到一块儿，那就等于来了一股电流啊，两个人相互之间都温暖了全身。就这样啊，这两只手紧紧的转了好长的时间呢。现在石秀在旁边是装睡，不过整个这一幕幕他全记在心里了。现在对这些事他已经了解出六七分了。等天快亮的时候，道场也散了，这些小和尚也都要回去了，潘巧云就得上楼睡觉了。石秀在心里边暗暗的合计：我哥哥一生豪杰，怎么遇到这么一个淫妇啊？他也是忍气吞声，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了。到了第二天早晨，病关所杨雄就回来了。石秀一看自己的兄长回来了，我一定把这件事儿跟我哥哥交代清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益。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

0: 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

0: 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

0: 重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一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 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伊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0: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3: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6: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 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3: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9: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8: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9: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8: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3: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0: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10: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8: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1: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8: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1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8: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9: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8: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0: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3: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0: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13: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4: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3: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15: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8: 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1: 这个给你，
22: 对不起。我
21: 的手上只做那一次擦不掉的血，
22: 那
23: 大家都
22: 和哥哥走吧，以后
23: 说定了，
22: 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24: 以后不准叫
23: 你
24: 女儿，
23: 你这个大坏蛋，
24: 把我当成小孩子。
23: 大坏蛋，
22: 什么样的人叫好人？
24: 寂寞，
22: 什么样的人叫坏人？
24: 什么是好人？在我身边，
22: 在你身边，我就不准走了。
24: 寂寞，寂寞。
8: 多听听广播剧《谁与繁华失约》。
25: 很久之后，许墨还是会突然记起18岁那年。18岁是一个飞蛾扑火、不计代价的年纪，更何况18岁的许墨需要前来救命，救着他呢，只剩下一口气的父亲。
21: 你就叫许墨？
1: 是。
21: 这个给你。
1: 枪？
21: 当然，这是干这行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应该是你拿到的第一支枪吧？去吧，我看好你，我的眼光不会错。

0: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小伙子，节哀顺变吧。
1: 爸，爸，啊！
2: 有人在吗？
3: 是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2: 我是来祭拜令尊的。
3: 哼，谢了。恐怕不止这些吧。
2: 我这个人一向开门见山，你先看看这个。
3: 这是什么意思？
2: 你很聪明，做这一行很合适，不如来帮我。你需要钱，又是一个人，没有任何负担，不是吗？
3: 对不起，我对自己说过，只做那一次，为父亲能活下去。
2: 我听说你父亲是个非常好的人，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这样的好人和你父亲一样，穷了一辈子，活着还是死了都没人知道。许墨，你用过的那把枪上的指纹可以轻易擦掉。但是你杀过人这个事实却是不争的，你手上有擦不掉的血，好好想想吧。

0: 小朋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你住哪儿？哥哥送你回去。
1: 谢谢哥哥，我住在那边，看山上的红房子，那里就是小安的家。
0: 哦，你家在那里吗？和爸爸妈妈一起住？
1: 哦，不，我和很多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还有几个漂亮的阿姨。
0: 来，哥哥背你回去。小妹妹，你叫什么？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摔倒？
1: 大家都叫我小安，所以我就叫小安了。他们趁着老师不在，总欺负我，也不和我玩。
0: 那和哥哥走吧，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1: 嗯，可是，你会对我好吗？
0: 会的。
1: 那你会和我一起玩吗？
0: 嗯。
1: 那好，说定了哦，我们拉钩。
0: 来。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哥哥姓许，以后小安就叫许小安喽。
1: 好，那我以后就叫许小安了。
0: 如果妹妹许琪现在还在的话，应该也是小安这么大了吧？3年前那场车祸，妹妹和妈妈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请问哪个是院长？
2: 我就是。请问您有什么事儿？
0: 这个小孩我想领养，请问需要什么相关手续？
2: 啊，请您跟我来办公室谈。
3: 就这样，许墨领养了许小安，两个人一直生活在一起。此刻尚且幼小的许小安绝对想不到，很久以后的他在想到那些温暖和煦的午后，眼里会有大片的潮湿。

0: 小安，你怎么才回来？这么晚到哪里玩去了？
1: 我只是出去买点东西。
0: 东西？什么东西？拿来。
1: 徐墨，你是个大坏蛋，大坏蛋！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小安长大了啊。
2: 喂，
3: 许墨，我们的目标会出现在今晚的一个宴会上。我帮你弄到了邀请函，但是你需要一个女伴，需要我安排吗？
2: 不用了。

0: 小安，明天晚上有个宴会，你陪我一起去吧。
1: 算了吧，我又不认识谁，我还要复习功课，我不去，你自己去吧。
0: 哎，你这个年纪需要见见世面了，走，咱们出去挑衣服。
2: 小姐可真是漂亮啊，是要参加晚宴吗？我们这里有小号的礼服，喜欢可以试一下。
1: 徐墨，要不你选吧，我没选过这种衣服。
0: 哼，服务员，这件，这件，啊，还有这件，一起拿过去试试。
2: 好的，先生小姐，跟我来。哇，太漂亮了，这件衣服完全就是按照小姐的身材比例量身定制的呀。
1: 徐墨，你看呢，好看吗？
0: 哼，很好看。小安，我看见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去打声招呼，你先自己待一会儿，饿了的话那边的长桌上有蛋糕可以吃。
1: 嗯，徐墨，你快点回来，我不喜欢这里。
0: 嗯，好，我尽快回来。

0: 徐墨，你可回来了，咱们回家吧，我想吃你做的打卤面了。
1: 呵呵，这么快就想回家了？这里的东西不好吃吗？
0: 好吃是好吃，可是总感觉少了一种味道。哎，我还是想念你做的面。
1: 好，咱们回家。
0: 对了，许墨，我那天看了部韩剧，哭了一下午。你说，为什么那么好的人都会死呢？而那些坏人却明目张胆地活着。
1: 小安，你说什么样的人叫好人，什么样的人叫坏人？
0: 当然是做了好事就是好人，做了坏事就是坏人喽。
1: 小安，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做了不好的事情，于你而言我还是好人吗？
2: 今天是荣子的生日，大家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唱歌，你去吗？
0: 不去。
2: 徐小安，你是怎么回事啊？和外星人一样下课就没影了，大家都是朋友，一起热闹热闹嘛，都那么大人了又不会丢，你不会是害怕家长吧？
0: 什么家长不家长，去就去。

0: 玩到这么晚。
1: 哦，大家一起吃了饭，又一起唱歌来着。
0: 嗯，你喝酒了？
1: 嗯，喝了一点。怎么了？
0: 徐小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一个小孩子怎么可以喝酒？
1: 许墨，我都快18岁了，拜托你以后不要总把我看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好不好？我也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交际圈子。烟。

0: 几年一直都听你的，可结果呢？我同学都看不起我。
1: 你的同学？徐小安，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哪几个。你难道很希望被那种年纪不大不学无术的人喜欢？
0: 但是我也要有我的朋友。
1: 小安，你可以有自己的圈子，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久了，你自己也会变成那样的人。以后不准抽烟，早点睡吧。我的小安是最优秀的孩子，对吗？
2: 许墨，在你心里，我真的永远只是个孩子吗？我要和你证明，我早就不是孩子了。

0: 许墨怎么还不回来？许墨，你回来啦！
1: 啊，哟，做了这么多菜。
0: 怎么样，都是我做的，厉害吧？哼。
1: 嗯，我的乖女儿长大了。
0: 许墨，以后不准叫我女儿，也不能把我当成小孩子，听到了没有？不准！哎，开学时发的调查表呢？今天就要交了，得找出来让许墨填一下。行。许墨的吗？
1: 小安，怎么了？
0: 哎，没什么。这不是真的，许墨，好人，坏人，不，许墨是个好人。
1: 小安，今天是你的18岁生日。想要去哪儿？
0: 许墨，带我去青莲寺。
1: 啊，青莲寺？怎么忽然信佛了？
0: 没什么，马上要考试了，我求求菩萨，保佑我取得好成绩。
1: 好吧。
0: 菩萨，我只求他平安，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1: 出来了。
0: 嗯，那佛珠给你求的，带上吧。
1: 什么时候这么虔诚了？
0: 我求菩萨，换得平安。
1: 走吧。知道了，小安，我今晚有点事儿，可能不能陪你。

0: 你一个人不要怕好吗？
1: 真的很急吗？不能不去吗？
0: 很急，我会尽快回来的。你要是怕，就先别睡，等我回来，很快的。听话，啊？
1: 你去吧。
0: 那我走了，我会很快回来。
1: 许墨，
0: 嗯？
1: 注意安全。

佛珠呢？我的佛珠呢？这儿呢？菩萨，你答应过我，要许墨平安的。电话，我给许墨打电话。

0: 我们暴露了，
1: 我先出去，否则我们两个都得完蛋。洛，记住，我还有个孩子。

0: 许墨，许墨，啊，许墨，许墨，许墨，许墨，许墨，许墨，
1: 子安，不哭，不哭，我这不是回来了。
0: 许墨，许墨，许墨，不，我要你在我身边。许墨，
1: 别怕，
0: 不要。

0: 许墨，我把你安放在这里，风景很美，是不是？小安会常来看你的，就像当年你来看我一样。
1: 几年后，中国边境和南亚交界的小镇多了一位女刑警，她有漂亮漆黑的大眼睛，身手很好，尤其是枪法，弹无虚发。她叫徐小安，这里的人叫她小安。她手腕上终日戴着一串佛珠，不爱说话，喜欢打卤面，也喜欢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抽烟，会吐出漂亮的烟圈。
2: 你取代填满我生命的空白。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谁与繁华失约》，编剧西窗竹，许墨由圆润咖啡饰演，徐小安由花小蜜饰演，罗由波洛饰演，医生由刘洋饰演，孤儿院院长由月下泛舟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会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